0: 并且是我们自然被评定为二级啊。
1: 所以接下来希望博物馆是怎么去壮大，还是就扩大它的影响力？您现在是准备出这个丛书，把所有的文物进行更好的通过拍照的方式啊，通过解读的方式啊，去把它一件一件的梳理出来，还是说博物馆有新的规划？
0: 作为社会公益性这一块，要想长久，学术是重要的支撑嘛。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民政部评定为五 A 级社团组织，
1: 嗯，
0: 这在国内都很少的，五 A 级是最高级别、
1: 嗯。
0: 我认为它的含金量可以跟五 A 级景区媲美嘛。
1: 嗯。
0: 但是要想让它长久的发展，
1: 对
0: 学术的沉淀，
1: 嗯，
0: 和支撑是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基础资料的整理就更加的重要。
1: 所以您现在主要是梳理了，是吧？
0: 一直在做
1: 已有文物的梳理了，一直在梳理，是吧？
0: 从20年前、
1: 嗯，
0: 因为我们数万件文物的整理特别的费劲，
1: 是。
0: 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整理文物，做文物的档案。
1: 嗯，但是你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啊、开支啊、博物馆的运营啊，您还是
0: 原来我投资这个公司，既然承担了这个难听叫包袱。好听叫使命。
1: 嗯，
0: 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
1: 那您得有足够的资金，咱们光喊口号没有用啊。
0: 哦，我们的
1: 真金白银得投进去啊。
0: 哦，我们这个馆每年就是这个运营费用不足1000万，全是我的公司投进来。
1: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呢？不是您的企业已经交出去了吗？
0: 我还是控股股东，实际的控制人。
1: 哦，那就是还在做您的电气工程是吧？
0: 这一方面也有，
1: 嗯，
0: 但是往文化方面，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经营也很好。
1: 哦，那您经营的非常好啊，主要是靠书画，还是靠临展，还是靠一些什么？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了龙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支点，
1: 嗯，
0: 我可以说基本找到了
1: 自我造血的能力，
0: 文化转化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反过来支撑了我企业在文化领域的这种经营状况的良好。
1: 哦，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很多，就是说您能够用更多的这个博物馆的资源去能够不但自我造血，反而能够盈利，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我的公司呢，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这个篇这个文章，在有关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叫《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
1: 嗯，
0: 在去年我又写了《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构想》。
1: 这是对您的总结吗？但是您要告诉我们真金白银怎么来？
0: 真金白银就是艺术品的版权销售，因为我觉得新时代新需求就是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文化有需求，文化就有可能实现那个它的金融属性。文化的金融属性就是财富嘛，财富的这种稳定性嘛。
1: 也就是说，在您办博物馆的过程中，你根本不担心，
0: 没有担心过
1: 资金的投入，
0: 但是很艰难，我的部下很委屈，我为文化做贡献也就罢了，那是我的爱好。我的部下跟着我，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量的投到了这个文化产业上
1: 啊。
0: 因为做文化，你知道，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啊，从来不缺乏这个文化的储备量，也不缺乏文化的这种觉醒意识。河南人的文化觉醒意识在全国是非常超前的，它不是落后的。我的博物馆可见一斑，河南人是有文化，所以才变得这个比较粗放一点吧。不缺乏文化觉醒意识，更不缺乏文化财富的这种观念。
1: 因为有强烈的文化，
0: 也有把文化转换成生产力，然后是用货币符号来呈现的这种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20。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很让人难过。美国银行一位女副总裁刚刚做完了产假要上班，结果惨遭了一项横祸。这是在时报广场发生的一个随机砍人案，造成了一死一伤。女嫌还向警方挥刀，而这个嫌犯呢遭到击毙。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呢也是一个美国银行的女副总裁，刚刚做完了产假，结果惨遭横祸。32岁的被害人是皮亚森蒂，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一位副总裁，遇害前刚刚庆祝过她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是一死一伤，的确让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在今天呢，为您播报这一则新闻呢，我相信很多人也注意到，《世界日报》还把它放在这个头版头条。这是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一个随机杀人案。而被刺身亡的32岁的女子是 Irene Piacent， 她生前呢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商业筛选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才刚刚结束她的产假然后去上班，而发生了这一项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意外事件。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你出门当然不是很紧张了，但是要随时留意周围身边的人，包括你在街上走路，那么是不是有一些有精神失常的人啦，或者你觉得他有一点这个不太正常啦，或者是好像有点怪怪的很凶，那么最好呢绕道而行，不要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如果他故意撞到你啦，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吵架，保持你的镇静，对他说对不起，谢谢你，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不要引起这个人对你的这个情绪上的激动，因为很多人呢，他是精神已经失常了，他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在这一次时报广场发生的随机砍人案，造成的是一死一伤，女嫌犯向警察挥刀而遭到了击毙。这是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的随机杀人案，我们稍后在新闻当中为听众朋友播报。这里是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打电话给我们电台，告诉我们你对我们节目的意见，或者给我们一些鼓励啊，让我们的主持人都觉得他播出的都让大家听到了。接着我们就是要两点整了，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我们为听众朋友播出两点整的整点新闻的事物之一。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棒的美食。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头要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要报给大家知道的讯息呢，是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油事件哦。最近啊，吃东西是不是都觉得有一点怕怕的？有一些人啊，干脆就不外食了，自己在家里面煮着吃好像比较安全哦。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在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就要和市府顾问钟坤志顾问一起来关心大家吃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钟坤志。
1: 今天啊，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哦，虽然我们要谈的话题呢有一点严肃，但是啊，这其实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啊，钟坤志顾问才说啊，我们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个话题。
2: 对，最近我觉得最流行的用语啊，是你中了没？
1: 对，真的，
2: 几乎每个人问就是说你中了没？
1: 我还有朋友啊，从他的那个宅具上面一张一张的在滑，就是看他的那个发票。
2: 对，对，就是因为这个不油品的这个事件啊，不只是油本身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外食，结果这个有很多。

0: 生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外食，结果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加工啊，甚至是外食的这个知名厂商啊，几乎都有用到这个油。
1: 对啊，哎，我发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产品，以往呢你想不到的，哎，其实啊它里面多少都必须要用到油脂的成分呢。
0: 是、但很多人哦，对于就是说这个资讯啊最近是爆炸了，
1: 对，真的、
0: 怎么一大堆的东西，到底我要听哪个听谁的，那我吃到会不会怎样，大家都非常紧张、我们再好的美食哦，像现在我觉得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接下来油会很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为此这一次的这个影响啊会有这么大，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沙拉油、
1: 对，我们就先请顾问啊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问题油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事件呢是怎么样成型的，好不好？
0: 是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应该要以政府官方的事件说明为准，可是官方到目前我们录音为止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为什么会产生苯甜皮这个致癌物。
1: 没错，因为啊就像顾问呢今天在一开头的时候讲的哦，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从四面八方而来，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啊现在呢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
0: 对，
1: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发表言论，然后甚至是呢有一些呢他是真实的，就是呢参与在这个事件四周的这一些人，比如说像是这个厂商的员工啊，或者是说啊、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他们也都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啊从很多地方来，这样子呢会变成政府呢到现在它很难汇总成一个真正的事件形状来告诉大家。
0: 理论上这个事情应该是要由就是负责生产的厂商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它致癌的这一成分呢会超过标准。
1: 嗯，
0: 那我这边说一下标准呢，因为现在人心惶惶，大家很害怕哦。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二微克，一个 mu 的这个字，它的验出的这个数值呢是 8.1，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这个数值、
1: 就是、
0: 超标四倍、可是我们究竟这个的量有多少，我说一个哦，各位可能比较有概念，这个数值等于是百万分之八克，百万分之八克就是一克的百万分之一乘以八，
1: 我们就是把它量化，你数字化听起来，
0: 那你想想看一克或 1ml 的油啊有多少，那就是几滴而已啊，那这百万分之一那是不是百万之又更少，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哦，不要太紧张，如果你讲到公斤那就是亿了，一克的油里面的成分是很少，但是我们没有人想要吃到这个致癌的东西。我初看新闻的时候我很赞许哦，这个厂商很勇敢啊，怎么主动通报，后来讯息越来越多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事情好像不是像他讲的这个样子，因为他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下游厂商啊，他在5月13号就已经检测到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且告诉他中游就是上一级的这个厂商，
1: 就是他是跟谁进货的厂
0: 商，对，那上一级的厂商一直放到6月份才去告诉就是生产者，
1: 所以等于中间其实拖了一段时间了。
0: 对，那我们不理解，那当然各种的谣言啊讯息我们不去讲，那也有人说啊他们几家什么时候开会啊，当然这种讯息非常的多。那我这边其实也遇到一个我们是餐饮啊，也有很多的同业，比如说做那团膳的，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业者，他就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啊，为什么要跟我们求偿呢？我举一个例子齁，这个东西弄得很复杂，是这样，因为现在做营养午餐啊，它所有的食材进货包含的油品这些都要登录，它有一个所谓的食品登录平台，政府规定要登录的，所以他们都有人登录，营养师也都照表操作，
1: 而且为了大家吃的安全，
0: 对，就是所有我们的孩子们高中以下的孩子们吃的安全，他们进货的标准是什么，叫做3张1Q，意思也就是政府推荐你只能进这些有这些标章有这样的一个 Q 的才能进，
1: 就是先帮你做筛选，以免啊就是你呢可能会用到不良厂商，
0: 对，
1: 先帮你筛选一些优良厂商进他们的，其实应该就是保证准没错，就对，是政府建议的，
0: 这个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政府推荐你说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认为的公正专业单位认证的厂商，它的油品它的食材它的相关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是符合规范的，你可以进。

0: 货，结果他们进货，现在出事了，他应该相信谁？就是他们委屈到不知道要跟谁去讲，但是这种委屈不止他们了。包含像我们听到很多知名的厂商，我就不一一念这些名字了，他们一堆人都累积了这么多年的信誉，他的食物里面的油啊有非常多种，可是只是刚好用到这样的一个油品。那这个油品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它除了沙拉油之外啊，它还有
1: 加工成一些其他的食品，
0: 比如说饭团哦，比如说这个还有人做那个食品加工的牛排哦，还有很多泡菜，它都会有一些油品的添加。
1: 对，
0: 所以它的影响啊，有四五百家厂商在散出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外食嘛，然后早餐大家很急，那就到超商，当然不是所有的超商都中，你们上网查就知道谁中。那中的你也不要说他就有问题，因为他也是受害者，而且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他的饭团可能是某某食品厂代工的，整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现在非常紧张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诶，我吃到致癌油怎么办，中了怎么办，大家都很紧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听过，叫做戴奥辛。
1: 对，就是当年很有名的毒鸭蛋，还有跟工厂污染事件嘛。
0: 戴奥辛跟这样的毒呢是类似的一个化学元素，只是它的存在模式不同，但是都是因为燃烧或者是燃烧不完全。那目前为止啊，这个不是官方的讯息，是最近最新发展到，就是说他们说哦，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进货的厂商啊，他这一次进了巴西的黄豆，对，那他放宽了一个叫做热损率的标准。什么叫做热损率？热损率的标准以前其实是说0.5%，意思就是1000颗黄豆只有5颗，因为你黄豆你采收上来，就像我们稻米要烘嘛，哦，一定会有一些干燥啊作业的一个程序嘛，那你食材进货的时候，他就会看说，诶，那你这样烘有没有到底烘到超灰搭哦，焦掉干嘛的情形。结果他们这一批的验收的标准放宽到多少呢？放宽到5%，也就是10倍，意思也就是说原来1000颗黄豆只能有5颗有这种热损的情况，现在我可以有50颗。
1: 诶，为什么他可以自己这样放宽呢？
0: 是你讲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诶，到底我们的这个法规有没有规定？我们法规没有，这是厂商自主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厂商应该要更谨慎才对啊。
0: 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因为现在美国黄豆可能比巴西黄豆贵嘛，那巴西的黄豆运输啊各方面的情形，或者它的各方面的条件也许没有像美国这么好，所以它也许有一些损害高。那我指的意思是说，很多专家就提一个问题，如果你放宽了这个验收的食材的标准，那你在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油叫做精炼油，那精炼其实有很多过程啊，包含它要用溶剂去萃取它，这个溶剂65°C 它就蒸发掉，它会回收再利用，是化学溶剂。萃取的油几乎都是用溶剂去萃取，因为它这样的产油量才高。如果黄豆你烘过之后直接炸，它可能只有因为黄豆能产的油大概20%，那大概你只能炸出10%，另外10%不就耗损吗？因为量很大嘛，所以它就用溶剂把它整个萃取出来。那萃取完剩的这些豆粕啊，它就会变成有一些饲料厂它去做饲料，因为是好大量的蛋白质。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个做成，因为它有它整个榨出来的这个豆汁啊，你把它想象它是种子嘛，橄榄油也是种子，芥花油也是，麻油也是，它这些种子啊，它其实榨完你可以把它当作其实是带油的果汁，那它里面有含水，有含油，有各种东西，那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去除掉。所以它有精炼油要怎么精炼，它有6-7个程序，有一个程序呢其实是要把里面的某些物质给拉掉。比如说像如果这个确实它验收的标准放宽，那也有专家说，那你应该就把碳这一个东西呢拉高，它就可以吸附一些不好的毒素，可以让这个标准呢降到合格的值以内。可是厂商没有这么做。
1: 那会不会是就是比如说它发现这一批他已经买了的黄豆是这样了，所以他才放宽那个标准，是不是也有可能？
0: 当然就有可能，但是我指的意思是说，他放宽标准可能是因，但是问题你这个因呢，事实上后面的果是可以来改善的，
1: 但是他也没有做，
0: 对，他并没有在制程中去改变。就比如说你这个好像讲说，你今天买的鱼 是什么状况。那你在煮的时候，师傅会看这鱼的状况，不一定都是一样嘛，大小啊，有没有肉啊，哪个部位怎样啊。那有这个黄豆也是一样啊，他就必须要做一个调整。他也许这个，因为你大量来做，你又是原料头，你这个叫做初制的出流。那出流之后，你下游还在精炼，你又没有跟你下游要精炼的厂商讲说，哎，你某这个我这一批是怎么样哦，那
1: 也没有特别提醒就对了。
0: 对，那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超标啊，这个超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人为添加？不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人为产生，它多半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燃烧未完全，或者是热损，所以有一些要经过热处理的这种榨油的这个东西，其实所有的像我们最近又发现说台湾有一家的苦茶油，你们查就知道，有2000公升已经证实苯偏比超标，苯偏比我们的标准是2微克，它好像是2.8还2.9，超标一些，可是只要超标它就通报，那些就下架。那茶籽它必须也是要热烘啊，烘的这个温度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把水分去除掉之后，你在榨油的时候会比较好榨嘛，榨出来的油的油脂也会比较好。但是你在加热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控制好温度？再来，我们的茶籽或我们的黄豆，我们的大小颗都一样吗？然后就是一个锅，它受热的那个锅的面跟上面一定是不一样。
1: 嗯，
0: 对，那它一定是难免会有一些地方是会烧焦，这个不可避免，因为你大量做都会这样。那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些各种认证都有的厂商，他们照理说应该要知道这些流程要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因为上游的原料改了后面去改，才造成今天这个还不是官方的说法，只是大家专家在猜测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大家非常生气的是说，我们7月1号才知道，可是你这一件事情在5月份就有厂商
1: 发生了很久了，对不对？
0: 对，那现在我们都吃进去了，那怎么办？
1: 就是因为厂商的一个疏忽，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不在乎，而导致了这一次严重的食安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一个部分请中坤之顾问呢告诉了我们这一次问题由事件的一个概况。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普罗大众们面对这一次的食安问题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市府顾问钟坤智顾问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次问题有的食安事件。刚才我还跟顾问聊到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一知道呢这一次啊，如果你有买到相关事件的产品的话啊，是可以退款的，他马上啊就从他的手机里面啊滑滑滑看看啊自己啊有没有买到那样问题有的食品啊，要赶快去退款啊。那在网络上啊，也有一些人做一些这个退款的小教学啊。另外啊，我的家人群组里面啊，其实这几天啊，长辈们都一直不停的在提醒大家讲说啊，哎，不要再去外面吃东西了哈，如果能在家里自己煮着吃就煮着吃哦，不然啊，就是说啊，那回家吃饭吧，最起码在家里吃饭最安全哦。从这些啊，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中，我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一些问题有的食品，还有我之后还会不会吃到呢？
1: 这个哦。我跟大家讲哦，你们上网随便都查得到资讯，有多少家厂商做了什么产品，现在因为透明啊都公布了，
0: 对，都有列表。
1: 对，目前哦大概有250几家厂商受到影响，其中哦它有几个类型，一个是食品制造大厂，还有人说我的泡面，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有很多人提到，
0: 家里还有存货、
1: 哦。对啊，但我上次吃到泡面到底是不是这一家的？很多哦，食品厂除了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食品厂。
0: 对啊，
1: 再来
0: 像是那个超商的饭团，其实也是每天很多人吃。
1: 对，连锁餐饮，我们现在讲都是哎，这些厂商有油，
0: 都是知名厂商。
1: 对，大型的零售量贩啊，这个食品供应商南北货。饭店地方的经销商，
0: 这其实跟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横跨的范围非常广哎。
1: 可是我们现在给的资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笼统。什么叫笼统？比如说它可能有500项产品，
0: 对，你到底吃的里面的哪一项？
1: 对，它目前只有几项是有的。那我们目前就是说你一个厂商，我觉得第一个厂商也还在应变。哎，我有这么多厂商，现在大家会就是说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政府你干脆告诉我什么可以吃。
0: 对，没错，我讲一个我的经历，发生事情的那几天嘛，然后就公布说就是超商的饭团里面有一些问题嘛，然后我那一天呢就刚好在超商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超商的柜台没有人，那超商的店员啊是跟着一个上班族的男生站在那个饭团前面，然后其实实际上呢那一个上班族就是希望店员告诉他讲说，哎，我今天可以吃哪一个？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今天公布之后，他们现在其实都是安全的哈，就是现在有上架的，大家都可以买了哈，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而且他外面其实也有贴公告，跟我们讲说他们第一时间就通通都已经下架了。但是那个上班族还是跟他讲说，你指给我看，哈哈，哪一个可以买？他只相信店员讲的。
1: 我想哦，主持人说的的确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大部分的现象。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啊，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有公布大概哪一些厂商他生产的品项啊受到影响，他可能添加这个油的比例超过一定的比例，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合格的，他认为不合格，所以之前有讲什么20%的问题嘛，名字非常的多啊，
0: 这油品的种类真的很多。
1: 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怎么可能说我现在拿一个清单去对一次呢？
0: 对，没错，
1: 对发票都没那么认真呢。
0: 对、啊，
1: 对这个怎么可能那么认真呢？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现象哦，我刚刚提到说我要说我这边一个经验，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第一个时间发生，因为听众们知道我在做餐饮业嘛，
0: 对，
1: 那我有上货上游的这个杂粮啊油啊这个进货的厂商，他们第一时间看到名称他就已经把不合格，因为他那么多品项不可能说他没有进到我刚刚讲那些品项，他就全部下架了。我指的意思是说，源头那边只要是公布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讲的饭团啊这些，他们自己啊，如果有用到这个油的，他现在也没有这个油了，因为第一个不能出货，第二个现在稽核都在稽核，所以我说一句实在话，你现在去任何的地方吃呢，应该像主持人讲，基本上是安全的，不会吃到这一批油，因为这批油，4月份生产，搞不好全部已经吃到不知道谁的肚子里面去了。那现在剩的回收的数量也蛮有限的，因为好像查出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是有7批。那它的总重量呢？一开始说是1600公吨，现在其实是接近2800公吨。
0: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事实啊，就是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都已经用掉了。
1: 对，所以回收的量非常的少。那再来就是说， 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 SGS 跟所有的检验的单位该检验的大家都还有或者自设实验室的都很努力在检验，也生怕再发生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坦白讲，我不是鼓励大家尽量外食，当然能在家里吃。我最近跟一个长辈吃饭，他说他没中，我说你怎么样？他几乎都自己在家吃啊，
0: 在家吃
1: 哈。哦，那他也没有。
0: 然后你看一下家里的，哦，也不是问题的。
1: 对，而且现在啊，少油少盐嘛，哦，他们都油也用的少嘛。
0: 对。我也是，因为
1: 老人家的健康意识比我们还高哎。
0: 对，因为我那一天啊，就是看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我在家里刚好想要炒个青菜嘛。然后虽然我就是知道我的油就是并不是这一些油，因为刚好我现在家里买的油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样。然后我也是心里想说，哎，那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油？我把我想要倒在锅子里面的油，把它倒到量杯里面，我发现其实并不多哎。
1: 是。
0: 就是大概。5cc， 我记得5cc 还8cc 左右，我大概就可以炒一个青菜，没有问题耶。
1: 对，
0: 对啊，
1: 各位，那样子到底有多重？而且这个油本身，我就讲，就即便是超标，它是几百万分之一而已。那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吃到，那问题是说，你告诉我，那我吃到了怎么办啦？嗯、很多人是有这个疑虑跟担心。
0: 对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以前在讲戴奥辛，甚至你有没有吸二手烟？这些东西都是会产生类似毒素，就是同一种性质毒素的一个方式，化学物质的方式、嗯、其实我们都是累积起来的。那最终是回到这里，有很多专家就告诉你多喝水多吃蔬菜，
0: 就是让自己的代谢能够快一点。
1: 对，但是我也要跟各位报告，这个都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怎么说呢？因为代谢的能力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包含了不同的年龄、男女，还有你的身体本身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年纪越大，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越慢嘛。
1: 对，那你代谢慢的人，说一句实在话，你多喝水也没有，因为这个物质它本身不是溶于水，它是会肝脏啊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或者我们的 DNA 啊结合引发基因突变，会有癌症，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这个原因的哦，所以进而发生癌变，但是。这个量还算是非常的些微，一般的人这个事情不可能说它不是毒药，你现在吃了然后这个七步
0: 就
1: 倒下了，对，不是这样，它这个要非常长久才看得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不会建议听众们你要多喝水啊，多吃蔬菜，我不是说不建议，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它不一定对你是有效的。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增加自己的代谢能力，
0: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让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好一些。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专家说你不要吃炸鸡或不要吃烧烤，然后就被一大堆卖炸鸡的人骂，然后被一大堆你不考虑他们的生计。那事实上他们提这个东西是有一定道理，是在于说油炸的东西有时候它的加温各方面没有恒温完全，也容易产生类似的物质。烧烤这个情况又更严重，大家最先大家，我觉得韩式烧肉啊、日式烧肉，很多的烧肉大家都很流行嘛，哦，那也的确在烤的这个过程中哦，会产生一部分。可是你都吃这么久了，你有事吗？
0: 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哈，我们听见一些公众人物或是专家学者的发言哦，他的背后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好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光听他表面，你如果光用表面他这句话去做解释，也许会对某一个族群不公平。可是其实他背后的意思都是在关心大家的健康的啊。
1: 是，讲到最后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你一下子要改变你所有饮食习惯是困难的，
0: 很难。
1: 只能说你降低这些比例就是降低吃炸的东西比例，降低吃烧烤东西的比例，然后记得就是不要吃烧焦的东西这种超灰搭，我们刚刚讲嘛，苯胺比这样的一个化学东西，它不会自然产生，它是这种燃烧未完成，不管是食材、食物、种子，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0: 一开始啊，我们在听到这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啊，也不知道说，它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当我们对于某一件东西不是很了解，或者是有疑虑的时候，其实小心查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啊，在一些政府的相关网站上面啊，其实都会在第一时间就登出文章来帮大家释疑。当然哦，更实际的方法啊，其实就是呢，选择可靠 号的品牌，另外啊就是检视自己所吃的东西，让它变成一种日常，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吃得健康也过得安心。平时健康的饮食还有跟着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哦议题哦，还有人哦一定会问，到底你吃多少或超过多少会致癌？我告诉各位哦，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刚刚已经提了嘛，每个人代谢能力不一样，也许你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强，这个东西毒素留在你体内的时间就短，那或者是说诶某一些人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他有一些细胞呢各方面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集合之后就产生一些变化。那到底会不会产生这些东西？我跟各位报告，你没有本偏皮哦，我们现在人在环境中哦，呼吸的空气接触到的这个范围啊，也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毒素是因素。那就是主持人讲的，你现在烦恼那些你烦恼不完的事，还不如回到头就是说检视自己的生活，尽量减少跟这些可能致癌的物质啊，能够考虑离得远一点，
0: 是、哦、
1: 或者是要吃的话比例降低一点点。
0: 嗯，面对这一次的问题有事件，我们在这个阶段讲到的是一般的普罗大众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有跟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而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聊到餐饮业者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事件。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今天我们要报给大家的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油事件上一个阶段我们已经呢讲述了这个问题油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再来也讲述了一些这个小老百姓的心声。我跟钟坤智顾问也分享了一些我们身边因为问题油而发生的一些事件那现在我们呢这一个阶段要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看，因为我这两个星期其实看到很多新闻记者们呢访问真正在做餐饮业的这一些老板们他们呢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可以买别的油，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品牌比较贵然后呢给我的保证比较多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品牌就反而就是人家还吃到，然后还来找我，就说我怎么用这个油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已经多花钱了，对不对？选择了这个知名品牌感觉上是有一点委屈啦。所以呢，想要请问顾问，这一次餐饮业者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还有跟处理这一次的事件？
1: 我这边也要帮餐饮业者说一句话，就是说包含团膳业者，他们说我们用这些油，难道是因为它比较便宜才用吗？不是哦，他是有获得你去数你上这些公司的网站，他都有一堆的认证，这些认证还不乏是国际认证甚至清真认证，也就是这些认证其实所有的细节都有考虑进去，
0: 而且他也没有比较便宜
1: 是那这个认证是都有的。那大部分的这个餐饮业者你说谁对油这么懂？我们现在油有非常多懂，除了我们讲的沙拉油、芥花油、洛梨油、橄榄油、芝麻油，油是一堆
0: 各式各样不同的油嘛。对，
1: 那酥炸油还有这个高温的，甚至还有人说苦茶油，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大部分的业者他不是因为他比较便宜，然后去有时候价格低，可是它的那个油的炸的效果或香气不行，没有达到，或甚至炒的效果没有达到它的要求它其实用这个油不会更好因为油其实现在用的比例有些业者比较高，比如说我举例，像火锅业者，它油用多不多？
0: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
1: 用在哪里？
0: 调味料也有，对不对？然后另外它的锅底其实也会有，对不对？
1: 就是一部分，而且有一些是装工厂生产过来的一个情形。那调味料它用的是各式各种不同的油，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在选择这些油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是看着这个认证，而且他过去的经验觉得可以才买的。那因为现在出事的这些的油它的这些工厂 这一批的沙油它所产生的再制品，其实全部都已经全省在封了啦。那所以你要买你也买不到啦。哦，那餐饮业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可能进不到他想要的足够的油。
0: 对，因为啊，有蛮多的网友们啊，其实就在网络上面有用这个半开玩笑的方式，就是说，哎呀，这样以后啊，可能又买不到叉叉泡面了，因为啊，泡面里面的调味包有一包最主要是那个油，对不对？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这个油换掉，这个泡面就完全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那问题就是说，它就是因为有一定比例的这个这一批有问题的油嘛，所以它才会被拉到这个下架嘛。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那我现在餐饮业者没有油的话，我的菜单要不要改？我跟各位报告，它现在这个东西还这一段期间，因为大家有库存，各位知道这一个中联以及它的这个下游，他们在台湾油品市场的市占率是多少？30%以上。
0: 哇，
1: 30%到40%，
0: 这其实是很大的市占率。
1: 是，当然另外一家更大啦。问题是你少掉这30%，那油不是说你今天原料进来，你生产马上就有嘛？那这个临时要补上这30%，还有一些团餐业者说，哎，8月底9月要开学了。现在没有油哎，
0: 对耶，
1: 没有油，他不是说我这一家没有油哦，那我跟别家买，别家就会有油给我，别家有油，但是它的量一下子摊不下来。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以前可能这一桶油啊、七百多块、800多块啊、沙拉油，哦、600多块都有，看你这个采购的量有不同。像我现在改用芥花油，你知道多少钱一桶吗？18公升的，因为我们是业务用的，快到1300了。
0: 哇，这个是30%。
1: 哎，我们不可能只用一桶嘛，我们一天要出多少个便当？那不是每个便当
0: 的成本30%就加上去、欸？
1: 是，这是油的这一个区块。那这对餐饮业，那他敢把价钱加到消费者身上吗？这时候不敢啊。
0: 对，你加的话，其实第一别人就不会买，然后再来对你的印象也不好。因为现在这么供体时间的时候，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跟消费者讲说，你们现在尽量自己在家吃，去超市买东西自己煮，这很不现实，因为不可能哦。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不是鼓励大家啊，你还是照你的生活习惯去吃啊，干嘛？不是，可是我还是要跟您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原来认为的问题油，其实因为都已经下架了。那餐饮业者他要拿，他其实也是拿不到这个油，而且我们环境中会产生问题的油啊，刚讲嘛，现在是这一批的沙拉油，最近有所谓的苦茶油，那苦茶油很多生产厂商啊，那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回到最后，我们也许不只是修法，也许查验这一块，人吃的这一块要怎么样去谨慎？那因为这个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说哦，我要一批一批检验，那你就不用卖东西了，也不要吃东西了。这个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哦。
0: 哇，所以现在餐饮业者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阶段哎，因为在还是必须要就是继续营业的情况之下，油的成本变高就算了，你还有可能会买不到油。这样就变成你生意就没办法做了。
1: 是，比如说用油量最大的这个炸鸡业者，他真的就是伤脑筋啊。
0: 对啊，
1: 他搞不好还没有那么足够，那难道是要逼着他重复去用吗？重复去用这个油也有问题嘛，那个油值超标也是不行啊，这个油这个不能用太久嘛，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杂质水分，甚至有卫生的问题嘛。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其实外食，
0: 对、哦、我们都是爱吃一族。
1: 对，那说一句实在话说，现在我们的餐饮业者现在要买到有问题的油还真的是困难。那我也跟各位讲，就是说可以不要太担心，然后也不要像就是说我们主持人他刚刚讲的那个朋友说去问那个店员搞不好还比你没概念嘞，对不对？
0: 哪一个饭团可以吃，你指给我看就好了。
1: 这个就好像说，哎、欸，自己蛮有知识，才找一个比你没概念的算命啊，算命指给你，你这个误了你一生，对不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精挑细选这些东西哦，不一定是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能够上大通路的架。我跟你说，就像现在，主持人讲到说，有些看发票啊，他们系统就可以退款了。
0: 对啊。欸，
1: 这个厂商啊是会负责的。所以我指的意思是说，不是大家哦，你就觉得说也中，所以就不可信，不要失去这个信心。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业者其实也是兢兢业业，他们大部分进这个油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状况。那所以我觉得公布了这些厂商，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就是这些厂商你进，因为便宜进，所以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因为我刚刚也提过，他们这些厂商都有所有你觉得甚至政府推荐的合格认证。那我们是不是要反过来问说，这些认证的机构你怎么负责？
0: 是，
1: 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你帮我们把关嘛，跟标准嘛，啊，结果这些厂商出了事，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一个认证机构出来说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顾好我们自己啦。以目前为止，我真的是觉得不要过度担心。而且刚刚也提到嘛，因为这个致癌它的这个油啊，它真的是吃到了，它的比例其实是很微小，不是说很微小吃到就好，不是。你其实正常的人在一般的代谢是 OK 的，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好，真的是放宽心。
0: 对啊，我们这一次啊，在呢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问题油事件哈，主要呢也是希望呢告诉大家这一些讯息，让呢所有喜爱吃美食的朋友们啊，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个食安的问题？常常啊，我们在发生食安问题之后啊，哦，大概一个月内、两个月内，我们精神都好紧绷哦，去买东西的时候还会特别看后面的标示，对不对？哎，到我后面就忘记了。
1: 对，因为这个几年前也有这个不同的油品事件嘛，那现在大家还记得吗？
0: 我觉得食品业者们可能也会这个样子。哎，我呢这一段时期哈，通通都没事，然后所有的数字都正常，检验都过关，很开心。在的这个中间，也许啊，哎，你某一个环节忽略，马上就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食安问题哦。所以啊，也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哦，不论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是说呢这一些食品的制造加工业者哈，都能够随时的有食安问题的这个样子的意识，让我们啊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持成一个习惯，我们才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1: 对，刚刚也提到嘛，那真的误食了也不要紧张。想办法增加你的代谢能力哦，让它尽快的能够代谢出来，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小，请不要担心的。
0: 今天啊，谢谢中坤智顾问来到节目现场，也特别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问题油事件哦，希望大家呢日后啊都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我们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健康美食家。
1: 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最近啊，食安的问题非常受到大家的重视，主要也是因为啊，前几次哦，重大的食安事件大家也都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对不对？有一些呢，以前我们觉得非常陌生的名词，跟随着这一些事件啊，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以忽略的小事。毕竟啊，吃这一件事情哦，是啊，我们把食物吃进肚子里哦，对我们的健康以及生命啊，是会有直接的危害的。如果说是人工的添加，比如说像是塑化剂啊、黑心油啊、苏丹红啊、农药啊等等哦，这一些呢，我们还可以呢，用慎选自己信任的品牌，还有跟店家来过滤。但是呢，如果是食物本身就可能含有的天然毒物，或者是说啊，因为保存加工不当而产生的一些毒素，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其实啊，在过去呢，台湾还有跟世界各地哦，都曾经发生一些相关事件。今天啊，我们就借由几个真实的案例啊，来跟大家分享食物当中的这一些毒素，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避免把它吃下肚子。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最有印象的宝林茶室的事件了。在前年的时候呢，台北市的宝林茶室发生重大的食品中毒事件，有多位民众在食用餐点之后呢，出现了严重的症状，甚至有人不幸死亡。在这一起的事件调查之后啊，发现呢，造成中毒的原因不是农药，也不是重金属，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素——邦克列酸。这一种毒素啊，是某一些细菌在淀粉类的食物当中繁殖之后所产生的。例如像是河粉啊、果条啊、米制品，如果呢你保存的温度不恰当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这一种毒素的风险。最可怕的就是啊，它是耐高温的，即便是啊我们重新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破坏它。而这一起的事件啊，当时呢总共造成大约35个人受害，其中有6个人不幸因此而死亡。台北地检署呢也在2025年的1月全案侦结，卫福部的食药署啊也经过一年的持续监测，在现在的市面环境当中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毒素，所以啊就将宝林茶室这一次的事件呢定调为单一偶发的特殊事件。而这一个事件呢，当时啊受到全民的高度关注。淀粉类的食物啊，其实呢在我们台湾来说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会吃，所以啊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哦，像是啊河粉啊、果条啊、炒饭炒面这一些熟食，如果呢放在室温底下太久，大家呢就不要因为舍不得而去继续吃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会有一层保障哦。另外，大家都听过的黄曲毒素，过去在台湾曾经有蛮多次从花生制品、花生粉以及部分的坚果类产品当中验出超标。而黄曲毒素呢，是霉菌产生的天然毒素，它最大的问题啊，就在于长期的摄取的话，可能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很多人啊，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就是食物发霉了，那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就好啦。其实呢，如果一个东西已经发霉哦，有个小黑点，并不只是呢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哦，因为啊霉菌的菌丝可能早就已经深入了整个食物，看不到的地方也可能已经有毒素的存在了。所以啊，不管是花生、玉米、坚果，甚至是面包，这是我们常常呢会看到发霉的食物，对不对？还有果酱，只要发霉哦，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整个丢掉，不要再吃它了。接着要看到的案例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野菇中毒事件。 在台湾的山区当中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人因为自行的采食野菇食用，结果送医急救的。最近啊，因为 AI 盛行的关系哦，也有一些喜欢植物的朋友常常会在山林当中利用 AI 来帮自己辨识植物。所以啊，有一些喜欢吃菇的民众啊，也尝试用这个方式来帮自己分辨哪一些菇类呢是可以食用的哦。但是啊，有专家呢就出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毒菇呢，其实啊长得跟可食用的品种非常相似，建议大家啊不要对于辨识菇种太过自信，或者是说呢轻信 AI 的结果。而这一些菇中的毒素啊，有一些呢是不会及时发作的哦，是呢在你吃下去之后过了6到12个小时才会有症状发生，一旦出现了症状啊，可能就是已经伤害到了肝脏或者是肾脏。所以呢，专家一直提醒大家，不认识的野菇不采不吃才是最安全的原则。而最近在网络上呢，引起大家讨论跟关注的就是啊，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件事，马铃薯发了芽到底能不能吃呢？被媒体称之为马铃薯之乱的事件，是起因于政府针对进口马铃薯的检疫规定进行了调整，将马铃薯可不可以吃分为直接食用及加工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强调啊，马铃薯可不可以吃这一件事情看的是毒素，并不是它有没有发芽。这一个政策啊，导致了一连串的讨论效应，也考验了民众对于政府制度的准则以及怎么保障人民健康的信心。过去国外呢，曾经就有学校还有跟大型的餐厅因为使用了发芽的马铃薯，造成了很多人食物中毒。原因就是因为啊，马铃薯发芽变绿之后会增加一种天然的毒素龙葵碱，吃下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腹泻、头痛，严重甚至会影响神经系统。以上的这一些啊，都是会对身体造成直接的危害。尤其是呢，台湾高温湿热的环境，对于食物的保存并不是太容易。在看到发芽的马铃薯的时候啊，你与其担心浪费，还不如先以考量自身的健康为优先比较好哦。说到这里哦，大家可能会发现，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黑心添加物。有一些毒素呢，其实是来自于保存方式的错误、环境的污染，还有天然植物本身的保护机制。我们自己啊，如果没有办法啊，靠眼睛100%的确认哦，但是呢，是可以透过良好的饮食习惯来大幅降低吃到这一些毒素的风险的。比如说像是啊，熟食不要在室温当中放太久，发霉的食物啊，我们就丢掉，不要切掉而继续吃。另外啊，比如说像是呢，野菇我们不要自行的去采食，也不要对自己太过自信哦。保存呢，比烹调呢要来得更重要。有一些毒素啊，是在加热之后呢，没有办法直接消除的，所以呢，有蛮多的食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是跟我们自我生活习惯的养成有关系。不要呢，只是靠政府的把关。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吃东西，我们都会呢碰到跟食安相关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只要多一点正确的观念，多一点小心防范，我们就能够大幅的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这样子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0: 您所听见是来自彭靖慧的歌曲《下一站幸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由问题游的事件和大家分享了食安相关的话题。其实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已经并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和温饱而已哦。有一些人啊，把吃美食这一件事呢，变成在生活当中的乐趣跟享受。这也就是呢，为什么现代人啊，对于吃这一件事情会觉得这么的幸福。而在呢这个样子的环境之下哦，我们呢对于健康的吃的环境更应该呢要有自我把关的认识。食安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并不只是政府还有跟业者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普罗大众消费者必须要共同去参与的话题。平常呢把多多的检视我们所吃的食物的标示啊，保存期限，另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正确的保存食物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才能够让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吃得安心跟吃得放心。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好的，一起进行我们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下次见喽。
1: 这里是纽约。
2: 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哦，这个今天呢，哦，真的是非常 special 的一天，非常特别而且很重要的一天，5月23号。
1: 如何 special， 如何重要呢？
0: 你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今天5月23号，哎，
1: 哦，我们还是要装一下。
0: 赖金浩，
1: 这个时候我可能是正在这个
0: 是不是
1: 啊彩排，
0: 对，
1: 演唱会啊，今天晚上就是我的演唱会。
0: 今天晚上，哎，
1: 可以说知道我名字的人啊。
0: 对，而且这个今天是这个收官场嘛，哈，那说真话，这个下半年呢，再有传歌的演唱会真的也没有了啦，哈，那很明
1: 年
0: 了。
1: 今
0: 年
1: 的话就是这一场嘛，啊，
0: 就这一场。
1: 如果要再考，可能就明年或后年了。
0: 所以啊，这个大家如果说你有买票的朋友哈，哦，嘿，你要把握时间哦。而且接下来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4点到5点播出嘛，5点完了以后呢，大概只剩下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对歌手来讲，反而是更需要放松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传哥，你们像歌手，你们在开演唱会哈，哦，大概前2个小时你们都在干嘛？
1: 前2个小时啊？
0: 嗯，除了彩排完了以后。然后化妆，定妆，
1: 化妆啊，然后吃饭呐，啊，然后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在紧张中，
0: 嗯哼，
1: 享受紧张，
0: 享受，
1: 想办法，
0: 好有哲理啊！有没有会做一些仪式什么之类的？
1: 仪式啊，
0: 嗯，
1: 其实没有，
0: 也没有哦。
1: 对，就想说啊，待会可能，就是说，因为当然就所有工。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0: 对
1: 对，那当然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啊，要

0: 当然就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1: 对
0: 对，那当然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啊，要比如说让自己这个心情呢稍微这个
1: 放松一点
0: 啊，就是说稳定下来，
1: 稳定下来，
0: 啊、待会啊准备要上场
1: 是，
0: 然后怎么讲话
1: 啊哈、
0: 啊，当然有，虽然说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想法了，
1: 是，
0: 但是还是想说，哎，到时候等下上台还在讲什么更有趣的，
1: 更有趣的东西，嗯哼，然后可能就是带着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一起来 enjoy 这样子一个演唱会嘛，
0: 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1: 对对，
0: 哎，他们今天晚上啊，人家毕竟是花了钱啊，买票来看演唱会，
1: 是，
0: 希望让他们今天尽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啊、
1: 对，没错没错。那你想知道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幕吗？请锁定哈台北都会慢一点，我的另外一个节目，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传歌听不到的那个节目呢，我会在里面呢爆料给大家知道的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会去的。
1: 我一定要去呀、啊、
0: 他会做那个秦浩哥会做实况报道，
1: 对对对对、啊、我就直接现场录音有没有、
0: 对，我会在台上 cue 你，
1: 谢谢你啊，
0: 对对，你一定会 cue 你，
1: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0: 就说哎呀，这个终于我有这个机会啊来，这个也是年轻时的梦想，
1: 是不是、
0: 啊、终于当了电台的 DJ 这样的
1: Uh-huh.
0: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除了演唱会也是一种分享好歌的方式。
1: 对呀、啊嗯、没错没错、哦、那当然但我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所有的演出啊，那也要在这边呢祝福我们传歌、哦、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呢一切顺利、哦、
0: 谢谢好不好，谢谢，
1: 大家呢都可以非常高兴的进去，然后非常高兴的出来的，
0: 对，蒙您金口啊，
1: 好好，
0: 今晚一定会非常非常顺利，
1: 非常顺利、
0: 嗯、
1: 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啊，同样是跟上礼拜啊的这个主题一样啊，跟诉说啊有关的歌曲、
1: 嗯、哦，这个今天的是个诉说的歌曲、嗯、又有哪一些呢？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好 Beatles I want to tell you。

0: 这种情绪还有想法，
1: 嗯，
0: 要跟对方来去啊诉说，
1: 哦，
0: 但是总是会说错啊，
1: 嗯，
0: 就言不及义的意思啊，
1: 哦，有点笨哎。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真的是
0: 当然会这样子啊，
1: 会这样，会这样。
0: 尤其碰到对方啊，可能是喜欢的人，或者是
1: 对
0: 啊，就是特别在意的人。那
1: 嗯，
0: 那有些话就好像话到嘴边啊，说出来是不是自己心里想要想的？
1: 对，
0: 啊，那就很糟糕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一种，就是说，也是一种啊，心里面的一种啊。障碍，
1: 嗯，
0: 就觉得哎，我老师怎么，
1: 嗯，
0: 我都已经想好了，嗯，甚至我都要讲这些，我都练习讲了好几遍，结果还是说错。
1: 对，这个讲完了以后呢，自己才在那边在后悔哦。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哦，这个说中华，这个嘴巴比较笨，可是他要跟他老婆求婚的时候，他还写稿哎，这个自己写稿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对，哦，然后还背个老半天哦。还背给我听呢，我心里在想，是你要求婚还是我要求婚呢？
0: 所以，啊，
1: 你背给我听干什么啊？
0: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啊生活当中，有都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表达能力的问题。
1: 尤其对方又是你非常在意的一个人，
0: 哎，
1: 那可能就更容易啊，会遇到像这种情形了，啊。Beatles 这首歌曲这个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0: 嗯，
1: 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Bob Ramos 的《You Tell Me Why》。

0: 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第一首歌曲呢，介绍的也是 Beatles 的歌曲啊。
1: 是。
0: 那这个礼拜的第一首歌也是 Beatles 的歌啊。那可是这两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歌曲的内容啊。那可是时间点好像也都是在1965年哈、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I want to tell you 其实就是啊，他歌词讲的意思是说，他其实要就是他要把内心里面有很多想说的很复杂的。

0: 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一种控诉啊，就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得搞，
1: 为什么你得搞放散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这首歌真的在讲。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哦哦。
1: 你告诉我为什么，就跟其实就跟之前这个 Beatles 有首歌也是叫 Tell Me Why 啊、
0: 嗯。嗯嗯嗯嗯。
1: 他这个当然这个Bob Brummels 是比较晚期的一个乐团，当然就也许是参照了他们那种，
0: 是，
1: 只是歌名就稍微改了，就加一个 You Tell Me Why，
0: You Tell Me Why， 加这种语气啊，你告诉我为什么、啊、OK、嗯、我们两个会走到这个程度，然后你要跟我分手，为什么这个攻情凑结、啊、
1: 对，当然就是都是一个啊，在感情当中啊，就是可能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走有一方走不下去，然后就要离开、嗯、然后可能有一方觉得我觉得没事啊，然后可是就是这个别人的想法不见得是你的想法、
0: 嗯、对，没错，有时候真的是放不下嘛，那能怎么办呢，是不是、嗯、不过这个乐团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我们对这个乐团就比较稍微陌生一点呢。
1: Bob Brummels 是美国的一个摇滚乐团，
0: 哦，
1: 其实一样的，都是在60年代那个时代啊，就是像 Beatles 啊这些英国乐团在美国大行其道，所以很多的这些美国人他也开始去做乐团，也是按照那样子的这种啊行这种音乐曲风。
0: 嗯哼哼、嗯、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感觉就跟 Beatles 的那个音乐曲风很像，
1: 其实很像的，
0: 很像、
1: 嗯、我们上一集也讲过，其实就60年代差不多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声音、
0: 嗯、
1: 所以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点就是说，哎，好像这些团都差不多，就很难分辨
0: 对
1: 谁是谁，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就是说那个特色就没有了。
0: 是，
1: 但是你别说，因为那个年代来讲，他们在这个部分来讲，也都是在一个就是说，因为毕竟、啊、当时是就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0: 嗯嗯，
1: 那大家对摇滚乐的这种认知，到底摇滚乐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一个亚太，
1: 包括他们就是说这个声音的呈现方式啦。要唱什么样的歌词啊？
0: 嗯哼，
1: 都是旋律要怎么样啊？其实，都还是算是一个摸索的一个阶段。
0: 哦，摸索期。
1: 对，因为是，我们之前也讲过，50年代中后期摇滚乐才开始大行其道、啊。
0: 对。
1: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很多类型的摇滚乐都出来。可是到底哪一个是才真的，就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大浪淘沙哈、
0: 嗯，
1: 然后去无存精之后、
0: 嗯，
1: 然后市场肯定之后才，才觉得说哦，这个也许这样子的这种风格，才真的是啊某一个乐团他们这种方式才是真的是市场所需要的。
0: 是，
1: 那 Beatles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一个标杆在那里了，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乐团竞相效友哈、哦，那么跟着一起，这、
1: 嗯、
0: 不能讲模仿了，就是参照他们的一种演出跟曲风的方式。
1: 因为因为他们一出来之后，对不对？又造成所谓的 British Invasion，、嗯、就是所谓的英伦入侵。
0: 英伦入侵，
1: 那大家就觉得说，哦，市场会一下接受这样东西，那大会一窝蜂啊，有跟风，
0: 对，
1: 就觉得哦，这样子应该是对的，
0: 嗯、
1: 这样，
0: 嗯，
1: 那以至于说有些人就是说他想要模仿，但是就失去了他的自己本身的个性，
0: 嗯，
1: 因为也许你只是觉得哦，这样子是会卖钱，这样子是好像大家会接受，那我们就跟着一样学这样，
0: 嗯，
1: 可是就是毕竟所谓这个路遥知马力，如果你说在后续你的这个乐团它的这个发展，你不再有这个新的想法、创意、创新的东西作品出来的话，也就慢慢就被淘汰了。
0: 没错，不过刚才这个传哥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英伦入侵，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也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毕竟从早期的最早最早的这种古典音乐的这种洗礼熏陶之下，跟这种美国其实基本上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所受到的年轻人所受到的音乐的洗礼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跟着就不一样。
1: 当然了，因为欧洲毕竟就是说它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历史是底蕴是更是比较不一样，
0: 比较不一样嘛，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不同文化的碰撞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火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些英国乐团啊之所以造成英伦入侵，也是因为就是说他们也受到美国的那种啊摇滚乐啊比较传统摇滚乐影响，最后他们自己也再去融合之后碰撞有新的火花呢，以至于有新的啊，这种音乐形式，
0: 音乐形式出来嘛，对不对？也就是跟着会不一样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好 ，Aaron Neville，Tell It Like It Is。

0: 我觉得啊，这首歌啊，真的略显短了一点，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然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哦，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就跟前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是 R&B 啊 ，Aaron Neville 是一个 R&B 的歌手，
0: 是、
1: 啊、那当然就是他的声音是很有特色啊，
0: 对，
1: 非常好听。那但就抒情歌曲来讲，就以那个时候抒情歌，基本上标准就是像这个样子。
0: 两分多钟，三分钟，
1: 哎、两分多钟
0: 三分钟，
1: 他也没有太多的乐器的这种啊、
0: 呈现，
1: 编曲的呈现。
0: 啊、嗯嗯嗯。
1: 那主要还是一个以他的唱啊、舞为主。
0: 可是他唱的真的很好，我真的觉得他唱的真的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他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啊嗯？
1: 美国人，美国人。
0: 哦，他是美国人，
1: 黑人啊、所以以那个时候来讲啊，就是美国呢，在就60年代，
0: 嗯，
1: 英国强的是乐团。
0: 嗯、
1: 然后美国的强的是像这种专门唱 R&B 的
0: 哦、
1: 这种黑人歌手、或者是黑人组、男生女生组成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合唱组合
0: 哦、原来如此，就等于说是有不同的特色，英国有英国的特色，这个美国有美国的特色、
1: 对，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些乐团，但是大部分就是说属于那种乡村的啊，很多，或者是那种啊、比较啊、南方摇滚
0: 啊、南方摇滚的那
1: 种，然后就是、之前我们讲那个唱跟混有鼻
0: 音的那一种。那个 Alan Jackson 也是那个年代出道的嘛，差不多也是，因为他应该可以说是南方乡村摇滚歌男歌手当中的代表人物。
1: Alan Jackson 哎，
0: 就比较后面了，
1: 比较后面了。
0: 哦，那这个还是他们的这个前辈呢。OK 哈、好，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Tell it like it is， 意思就是说的要你要真的说出来，就是你真的是那个意思啊。对，
0: 对啊，
1: 对，说出来就是不一定啊。你知道在英语里面就是说，他们就会有时候说他说真的 literally、就是说我是说真的，因为他们有时候讲出来的话都还不一定是真的
0: 哦。
1: 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在表达上面，如果你说强调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literally、那就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他们有些语言就是也许只是随口一说
0: 啊、
1: 或者是应付这样子
0: 啊。 OK，
1: 那不见得就是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才会有听着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对不对？那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感情当中、他希望就是说你所说的这是你真实的感受，
0: 你真实的想法，你
1: 真
0: 的是你
1: 想
0: 法，你真实要这样子告诉我的、
1: 然后你要说出来就是你真的是像是你的感受一样
0: 的。这首歌曲真的还蛮特别的，跟我们说前面两首歌曲的歌曲的内容所讲的内容呢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完全不一样。虽然都是跟诉说有关了，但是呢这个诉说呢它也可以发展出不同的一些情绪出来。 OK、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Rufus and 这个 Shaka Khan 这个 Tell Me Something Good。

0: FM 91.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么刚才呢在最后一个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那首歌曲听起来很轻快很舒服、这是一个
1: funk， 这种是属于 funk 的曲风
0: 哦 funk 的曲风、大家记住咯，这个叫做 funk 曲风，
1: 放客
0: 放客曲风。不过这是男女对唱吗？好像也不太像
1: 了。不是，这个 Rufus 是一个美国的这个灵魂乐的乐团。
0: 是。
1: 然后他们这个主唱，他们这个乐团这个的特色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女主唱，叫 Chaka Khan 啊。
0: 哦。
1: 对，她是在那个时候来讲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唱funk 的一个乐团当中的女歌手。
0: 女歌手。哦、所以她是这个女歌手跟这个乐团合作，
1: 算是就是说这个女歌手是从这个乐团出来的
0: 啊、
1: 对，但是她的这个就是说她就是说这个乐团呢，用了她这个女主唱之后，是也让这个乐团就是跟着就是觉得就是他们是音乐做得很好，那歌唱得好的还是这个女歌手
0: 哦，
1: 想到看她。后来他也曾经跟 Whitney Houston 一起
0: 对
1: 翻唱他这个叫 I'm Every Woman
0: 啊，对，你刚才一直在讲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好耳熟啊。
1: 对，他就是后来这个 Whitney Houston 翻唱他的 I'm Every Woman
0: 啊，
1: 就是原唱是他。
0: 原唱是他，后来 Whitney Houston 才重新翻唱，
1: 但是也邀请他一起出现在他的MV 上面。
0: 这样子哦，其实也蛮不错的，难怪我刚才听这个名字，很熟悉的一种感觉哦。那歌曲的内容呢
1: ？Tell me something good 的意思就是说要跟我说，就是这个一对，就是说情侣伴侣之间呢，有一方当然就是说希望你说跟我说的，在就是说表达情感上面。就是一定要是说的是我想听的，我喜欢听的比如说是你真的告诉我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0: 是
1: 或者你表达你对我的爱意啊，对
0: 啊，
1: 不是说他没有那么直接讲 tell me you love me 这个就太直接了，那可能说 tell me something good 也就是有时候就是讲说说点好听的来对，说点我想听的话这样意思这样。
0: 哎呀，这首歌还真的有趣啊。OK， 好，其实有时候我说真话，这个男女朋友啦、夫妻之间啦、说真话、伴侣之间啊，有时候说点甜言蜜语啊，对对方来讲，其实也可以有感情加温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不会很直接说我爱你，你爱我，这种太直白了，对不对？讲点好一点的，
1: 就少了一点想象空间，
0: 是不是？
1: 或者说好啊，或者说告诉你爱我，有时候太直接，人家会不好意思，
0: 对，
1: 那我就一下马上讲说我爱你，这样那就没就少了一点情调，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如果说来说点好听的
0: 对，
1: 以前有首歌不叫做这个，加多一点点，
0: 就多加一点点。

0: 点点，
1: 缺的不是脂粉线，少的也不是什么红的线，只要是你在口头上对我加多一点点，哪怕是对我不疼不爱又爱恋。
0: 哎呦，
1: 你看这个多老的歌，你看我们都会唱。
0: 你怎么会唱这么老的歌啊？
1: 哎呀，
0: 我的妈呀！
1: 这都从小跟就是听爸妈他们在唱的
0: 啊，
1: 你也去学，而且很朗朗上口。
0: 对。
1: 可是你要知道，这种歌都是讲难听，就是如果以这种方式，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土。
0: 嗯。
1: 可是其实也是一样，他意思也就是说。我不缺钱，
0: 对，
1: 我也不缺什么，
0: 我什么不缺，
1: 啊那个、对，但是我、嗯、我希望就是说你在嘴巴上要加多一
0: 点
1: 点，
0: 嗯，
1: 那再讲一些让我想听的话，
0: 哎，
1: 我们这个感情里面啊，
0: 才能够加温嘛，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意思也是一样，嗯、所以中外古今皆然，
0: 皆都一样的了哈、哎啊。所以呢，还是我们那句老话哈、啊，这个彼此之间呢，讲点甜言蜜语，其实呢，可以让你的感情能够加温的。
1: 嗯，
0: 不过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真的可以说是加温加到爆炸。这首歌我好喜欢，
1: 啊、对对
0: 来、
1: 啊，
0: 我们介绍一下。
1: Noble 的 Don't Tell Me Goodnight。

0: 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好听。
1: 嗯，
0: 我们灰狼哥哥出现了，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标志。
1: 哦、那七零年代在大学生、高中生，我想他的歌真的是，哎，一定是大家会。就是拿出来就是讨论的歌，
0: 对，没错没错。
1: 开舞会一定会都是要用他们的歌，
0: 一定要用到他的歌，而且他唱情歌，我觉得就有一股怎么讲，特殊的情感的魅力。
1: 就是，
0: 就是很会唱情歌就对了。
1: 对，就是那种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谦谦有礼的、斯文啊、
0: 对，
1: 相貌斯文的那种男生会唱的歌，
0: 就跟我很像就对了啦。
1: 啊。对，一直都是。
0: 哎，你哦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好好讲话。
1: 我对啊，我说哦，一直都是啊。对对。
0: 哦，这样的。
1: 哎，怎样，我讲的不够好听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过灰狼，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了，他的一些歌曲。大概七零年代，像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对灰狼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哦，就是那个年代，七几民国六十几的那个时候，反正大多数就是。喜欢听音乐的这种人一定知道他的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他除了这首歌很红之外，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1: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上上级
0: 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的歌嘛。
1: 对，就是这一集的诉说啊，这个单元啊，主题诉说开始就是也有他的歌，
0: 也有他的歌嘛，对不
1: 对？
0: 好，
1: 但是那个歌就讲的有点让人家觉得。他是渣男
0: 对，那首歌蛮渣的，但这首歌应该不会那么渣吧？
1: 哎，小渣
0: 哦，还有分大渣跟小渣。OK，
1: 哎，为什么小渣？
0: 为什么呢
1: ？Don't tell me good night， 就是啊，别跟我说晚安，因为我想。对不对？
0: 我跟你想要跟你长相厮守。
1: 不是，我想我不想让你睡。
0: 哦哦，
1: 我不想让你睡觉。
0: 哦，
1: 我希望就这个晚上是啊，可以，对不对？彻夜
0: ，我们促膝长谈。
1: 促膝长谈。
0: 最好是，
1: 或者是有更深入的那种激情。
0: 嗯，有道理哦。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这个灰狼先生他的代表歌曲之一了。
1: 嗯，非常具有代表性，
0: 对不对？好，这个传哥有唱过他的歌吗？
1: 哎，坦白讲，我们当然就是说念书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学英文嘛，然后他的歌又好听，就想
0: 是、
1: 哎、要唱他的歌，有时候也许可以啊、就是。骗骗女孩子
0: 啊、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首歌你有练到？
1: 我们有练过，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歌太拔辣了，就是这种，因为你知道，就是听唱这种歌，要让人家感觉啊，你是很斯文的样子。
0: 嗯，
1: 我们自认为不够斯文。
0: 不会啊，
1: 哦，
0: 你用声音去迷惑啊。
1: 哦，
0: 对呀、啊，就像我用声音去迷惑听，
1: 越讲越不对了。
0: 对，越讲越不对了。哎，
1: 迷惑可以，但就是啊，你用耳朵听就好，不要眼睛看。
0: 哎，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哈、哦。不过这首歌，我相信应该也可以说是标准的情歌了哈、
1: 哦。
0: 那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一听再听哈、哦。
1: 嗯，
0: 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哈。
1: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ley，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0: 不晓得传歌哦，会不会有跟我同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这种好听的歌就觉得好短哦。我觉得这首歌跟那我们罗伯先生那首歌一样，都好短。
1: 因为就是说，在7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类似的这种抒情歌曲啊，
0: 嗯，
1: 因为它就是主要是强调那个就是啊唱歌啊，就是讲就是歌唱，就是这个歌当中的啊歌词的意境跟就是比较柔美的啊就
0: 是
1: 情感丰富的旋律
0: 是。
1: 所以他不强调整体，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现在一首歌的啊，前面编曲编得多
0: 铺陈，
1: 铺陈，然后再到进到歌，然后中间又有这个间奏，
0: 对，
1: 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尾奏这样。
0: 嗯哼，
1: 他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情歌，因为你是要强调就是他注重的是他的唱的部分，
0: 唱的部分，对不对？
1: 那所以就要减少其他的这个，就是这样才会专注在啊，大家就是听这个歌啊，这个人唱的这个歌。
0: 对，没错。所以其实这首歌真的也是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了，
1: 1980年代
0: 的歌嘛，对不对？那个
1: England and John F. Kennedy 他们其实在70年代中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啊好听的抒情。
0: 这个是一个对唱歌，
1: 没有，他们是两个男生的组合，
0: 两个男生唱情歌哦。
1: 嗯，不是互相唱啊，是唱给别人听。
0: 那可以，两个人互相
1: 唱，不要那么思绪，不要那么飘得那么的深入。
0: OK， 其实像这种在1980年代这种男生跟男生的组合，像 When，
1: When 吗？
0: 还有那个
1: 什么，还有那个 Hall and Oates 啊，
0: 对 ，Modern Talking
1: 啊 ，Modern Talking， 这个其实蛮多的，
0: 都蛮多的这种两个男生的组合嘛。其实他们也是一个男生组合，还是说因为这首歌曲而？
1: 没有，一直都是两个人呢、啊。
0: 哦，所以他们没
1: 有接受过他的作品呢、啊。
0: 哦，真的哦，因为我对他们两个真的有点不熟。
1: 那个
0: 年纪大了嘛。
1: 啊，对不起，我也年纪大了。
0: 他们有独自发展过吗？
1: 没有，一直以来都是就他们两个，
0: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主唱。哦，真的、哦，而且他们好像这个，80年代应该算是 disco 风潮的后期了吧？
1: 对
0: 不对哈、哦？所以而且是这种抒情摇滚的歌曲呢，开始慢慢大行其道，开始慢慢走了。
1: 抒情摇滚当然一直都是有了，
0: 一直都是有哈、哦。
1: 但是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说的特色就是这个唱功很好。
0: 哦、以唱功为主。
1: 对、
0: 哦、，OK， 喜欢听好声音、喜欢听唱歌的这个朋友呢，你可以选择他们两个的一个搭档组合哈、他们还不错。不过应该这个应该就是标准的情歌了吧？
1: 对啊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这就是说，什么都别说，就只要你告诉我你爱我就好了。
0: 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Tell me something good
1: 啊，
0: 哎，好像又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就是说女生哦，可能就是比较含蓄嘛。
0: 嗯，
1: 毕竟刚那首歌 Tell me something good 是一个女生唱。
0: 对，
1: 那可能在那个年代来讲，女孩子还是不会去主动要求啊。比如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歌讨论，
0: 是
1: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如果女生讲说，告诉你爱我，
0: 嗯。说你爱我，
1: 对，
0: 太直接。
1: 这女生就是会，男生就会啊，好像就你在撒，
0: 对，
1: 怎么讲呢？
0: 泼妇撒劫，
1: 哎，撒泼，对，
0: 嗯，
1: 就人家就觉得好像女生不够，怎么讲呢？
0: 不够温柔、
1: 委婉，
0: 对不对 ？OK，
1: 你告诉我一些，说你如果讲说，哎，告诉我一些好听的，可能就，对不对？
0: 比较好一些了，
1: 比较好一些。
0: 对，委婉一点。
1: 而且女生就怎么好意思说，哎，告诉你，你跟我讲你爱我。
0: 嗯哼。
1: 对，那女生就觉得说，哇，那会让人家觉得啊，你好像没什么价值。
0: 没什么价值。对。
1: 那你说讲说，告诉我一些好听的。那就不一样。
0: 那就不一样。不过反过来这一句话呢，基本上就这首歌呢，它就表现的比较直接一点了。
1: 对。
0: 你只要告诉我你爱我就好了。
1: 对，就男生的话，也许。比较合适一点，
0: 比较合适一些嘛，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哦，这一位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耶。
1: 好 ，Madonna 啊 ，Little Tell。
0: 哎，这应该也是1980年后以后的作品嘛，对不对？这个 Madonna 其实在当时，说真话，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位哦，讲到 Madonna 就一定要讲到 Michael Jackson， 在当年呢，他们两位应该就是霸主了，席卷全球、哦，
1: 男生女生的代表人物，
0: 代表人物嘛，哈，很重要的，而且在当时呢，音乐的推手就靠他们两个了。
1: 就是算是指标性人物嘛，
0: 对，指标性
1: 行业的一个，就是说就像现在譬如说对不对，这个大联盟啊，大家讲的这个大谷翔平、
0: 哦、指标性人物，
1: 指标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对、
1: NBA 可能就讲的是LeBron James
0: 啊 LeBron James 对，
1: 标杆人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马当娜其实也是一样、哦、
1: 也算是
0: 那当然在当时呢也备受争议了哈、哦，那有一些歌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他有些歌的确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哦。
1: 嗯，比较就是说离经叛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就作为歌手或者唱片公司，只要你就是不是说很严重的那种个人的道德上面的缺失的话，
0: 嗯，
1: 其实那是言论自由嘛。
0: 对，
1: 我表达我的情欲。
0: 对。
1: 啊、哦，我表达我的观点。
0: 观点，又有什么不对呢？
1: 对，又这样有什么不可以？
0: 是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是属于这个娱乐业，然后娱乐产业，而且是属于这个会传播，不光是听觉，还有视觉啊、大众。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味道人士来讲，哇，你这个太露骨了。
0: 对，会这样。
1: 对，那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争议。
0: 对，
1: 但是坦白讲，就是对唱片公司来讲，或者娱乐圈来讲，就是有争议，就是有话题啊，
0: 对，
1: 有话题，哎，大家就会关注啊。那有关注，那可能就会有就
0: 会有收入嘛，炒作起来了，对不对 ？OK。不过他的这一首歌曲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性了吧？
1: Live to Tell 也对，基本上这个歌就不像他其他我们什么我所知道 Like a Virgin 啊，或是这个Papa Don't Preach
0: 啊，这些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歌意思说，当他经历过一段这个创伤或者是一些磨难之后，他要为了要让这些让大家了解他这些经过创伤，还有那种折磨之后的那种感受，他要就是要再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然后让之后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他自己的这些创伤的故事或体验。
0: 哎、哦，那这首歌曲其实跟我们今天前面所介绍的所有的歌曲，今天我们大概都讲的都是情歌为主，但最后一首歌曲却完全不一样，跟前面的几首歌曲的歌词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是因为年代不同了嘛。前面是70年代、60年代的歌，那可能都所谓的这种表达，只是为了表达心里面的比如说情感的感受而已。
0: 嗯哼。
1: 那这个就是他的，就是说要
0: 真实经历，
1: 对真实的经历啊，而且甚至是痛苦的那些经历。
0: 嗯哼。
1: 那个厚重度又不一样
0: 啊、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不只是说我爱不爱你了，而是说我曾经经历，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然后经历很多不堪的一些这种痛苦。我要坚强的，因为要让自己在这些磨难或这些体验当中成长，然后甚至我能够继续的活着，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这些。
0: 对，
1: 那这样才可以对大家有所，就是说。怎么讲呢？因为你听到别人的有时候一些体验，
0: 人生故事，
1: 人生故事也许会给你有些启发。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重点也是就是放在这里哦，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去更清楚的知道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
1: 是。
0: 好了，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明天再见了哈，祝福大家，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8月份美国失业率现在是一个持平的现象，非农就业新增了 16.2 万人，超乎了预期，对美国的政府压力来说呢总是有一点的。这是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 16.2 万人，8月份失业率是目前还算好持平。来自在劳工统计局 BLS 今天的正式公布，8月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增加了162,000人，远超过市场的预期，扭转夏季招聘放缓的走势，而失业率的维持现在是 4.1%， 也就是目前100个人当中有4个人是失业的。综合在发行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美国上月份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高于道琼新闻社在访调分析师预估增加的53,000人。而这份报告跟美国联准会官员所称的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情况呢是相符的。可能这也使得 Fed 转而参考预计下个星期会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以便在两个星期之后在决策会议上要制定所需要的相关政策。而在这份报告在紧接公布之后，美股期货今天盘前交易可以说是应声下挫，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可以说是急速的上升，而这项报告也把6月、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修的是全美国 5.5 万人，显示劳动市场稳健的成长。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了，最新报告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而川普所属的共和党将在11月就要有一个中期选举中会面对民主党所给予的严峻考验，届时美国经济会成为选民最关切的议题。换句话说，民主党、共和党都要向选

正大，那么我要保证大家都过得平安赚钱，而且就业机会呢是大大的增加，这就是民主社会。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在目前呢，因为通膨的忧虑有所升温，密西根大学在美国八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是下滑了 6%， 这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来自于民众所显示的这个指数。而劳工统计局也下修了相关的数据，根据在目前华府的消息， BLS 修正后的数据显示，2025年初到今年初的就业成长速度与先前公布的数字显示了美国经济实际状况比先前呢所认为的要来得疲弱，也就是没有以前预估的那么好。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指出，劳工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的12个月期间，美国新增就业人数比先前公布的数字少了 7.9 万个机会。而民间部门今年3月的就业人数比先前官方数据的数字是少了 17.8 万个，降幅主要集中在零售跟批发这两个行业。而医疗保健跟民间教育以及专业跟商业服务等产业的就业人数也可能是低于先前所公布的数字。换句话说，这两个数字一出来，显示了就业方面的市场呢是削弱了一些。而偏低的就业增速符合了企业对招人和裁人保持了犹豫的氛围。而在此同时，人口的老化受到严格限制的移民政策也导致了新进劳动力的供给呢是减少了。在联邦、各州跟美国地方政府等公部门的就业人数比原先的数据是多了 9.9 万个。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每个月在就业报告时，主要是依据一项涵盖的 11.9 万家雇主的相关调查，而这些企业的占美国就业职位呢，就是家里面雇佣的相关的劳动力呢，是占了美国就业职位的1/4，25%。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是政府啊、工业啊、商业单位啊、店面啊、公司啊所请的人，其实呢家里面请的劳工呢就占了就业职位的1/4，25%。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今天劳工部所发布的一个数据。劳工统计局也会从各州的失业保险等税务记录而取得更完整的相关资料。也因为劳工统计局调查的对象只限既有的雇主，某些刚刚新成立的企业不在调查的范围，这也使得劳工统计局即使估算有多少企业倒闭面临困难，因为需要时间判断一家企业究竟是停止回复调查，还是真的是关门了、歇业了。虽然今年初劳工统计局推出的新的方法调整了相关的模型，也希望能够更精确的掌握，但经济学家们也认为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的。从去年的3月以来，就业的成长呢仍然是被高估了。今天华盛顿邮报呢也特别指出，25年4月到今年的3月间，民间新增就业比官方初步公布的数字要来得低。而在这期间，总统川普的全球性的关税跟其他政策也开始对部分的经济领域产生了一些影响。而在华邮今天也特别指出，最近几年就业数据的修正结果也显示，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远比先前认知的要来得疲弱，也就是没有预知的那么好。而这对川普政府，对他来说呢，真的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0: 而随着物价的上涨加重美国人的负担，川普政府在其中选举前已经在经济的问题上呢受到各界对他的批评。接着我们看一则来自在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最近西藏吉隆土石的这个突然的崩塌造成了531人的失联，到现在啊都没有找到，可能就在这个崩塌的泥浆泥流之在里面，多半可能都死亡了。那么已经公布的数据呢是31人遇难。在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来自陆委会今天有一则新闻，网传有中共现役公安在台北市，陆委会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经查是以前在中共工作而离职的公安，而这个人呢是偷渡到台湾的，目前已经被抓到而且遣返，相关的影片是他在收容所替代处分等待遣返期间所拍摄的。而在网络上所传播的这个消息呢是表示中共现役公安在台北市，陆委会今天特别对媒体表示，这一位陆籍人士是一位中共已经离职的公安，在大陆中国大陆犯了抢劫罪，而在当时呢他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那么在2025年7月间呢没有说他是不是已经合法出狱，而是说呢他偷渡到了台湾被海巡署查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在完刑之后呢把他遣返。陆委会也指出，相关影片是他在收容替代处接受处分等待遣返期间所拍摄，而主管机关也因为法令收容上限锁定而不得不把他释放，实施替代收容的处分。目前已经有立委提出相关修法，强化对于替代处分收容者的安全上的管理。陆委会也说明，对于和事实有所出入的网络资讯，希望各界不要以恶传恶。总而言之，这个人呢是不知道怎么样混进了台湾，但是呢他是被逮获了，的确是很危险啊。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呢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海峡之隔，而且现在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到世界各地非常的方便，不一定他会经过台湾海峡，说不定呢他是经过美国啊，经过香港啊，或者到了欧洲啊，然后借着观光旅游到了台湾。所以我们其实啊，匪谍就在你的身边，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其实呢不管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彼此海峡两岸的人呢其实呢都是蛮紧张的啊，彼此也是虎视眈眈。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和平相处，没有什么好秘密啊去探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新闻时间，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
2: 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Ooh,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5，最低73，现在的气温80，空气品质41，风力13级，体感气温83，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气温是明显的升高了。接着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16，道琼指数跌了278.99点，指数是在53407.12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8.05点，指数是在26566.01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觉得这个资讯呢，听到看到会让人感觉到蛮无语的哦，你说有趣吗？对他本人说真的是一件蛮困扰的事情。但是你觉得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你也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哦。有一位84岁的妇女，她被这个误宣，而且是宣告了死亡，结果呢2年她仍然没有办法来补救，她的账户啊、信用卡呀被卡关了，而且没有投票权。政府部门，她当然如果宣告死亡，当然就没投票权了。政府部门间呢沟通也不足，她必须一次一次的去证明啊，我自己还活着，虽然我84岁了，但是我还活着啊。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挺让人无语的？这位妇人啊，84岁的妇人普利希拉啊史莱克，他是2年前丧夫，结果他也连带被错误宣告死亡，导致银行账户被关，失去了信用卡，投票权呢遭到取消。他数度的尝试纠正，却无法补救问题。虽然他在法律上被注记为默，却还是担心税务问题。他接受地方媒体这个访问的时候呢，说对于被错误认定死亡，他一直说我没死，我没死哦。别人就说你死了，你死了，这不奇怪哦。原本呢，还以幽默的态度来看待，毕竟我们都会犯错啊，所以难免按错按钮。随后他发现呢，银行账户被关了，然后呢信用卡被取消了，最后则是要去投票时发现啊没有投票资格了。起初呢史莱克以为很快就能够更正错误，这是很简单事情嘛，你看他没死嘛，他本人去纠正这个问题嘛，去证明嘛。但后来几年下来，他的幽默感已经被磨光了，但是还不无法在法律上复活。社会安全局负责在法律上宣告某名民众已经死亡，死者的社会安全号码将输入死亡阻挡案，但过程当中可能出错。在每年数百万件死亡通报里呢，大约有10000人被错误列为死亡，我的天哪，还蛮多的哦。这些民众呢必须证明自己还活着。被错误列入死亡阻挡案的民众呢，很快就发现自己银行账户遭到了冻结，使用医疗保险福利也被拒绝，使用评分归零。所以我就说，我们虽然觉得这个是很滑稽的事情，但你想想看，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呢？他拿不到社安金。根据社会安全局规定呢，如果要更正错误，必须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例如驾照或护照，前往当地社安局办公室去办理。某些状况之下呢，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出现的沟通的落差，使得错误被注记为已经死亡的民众深感挫折。我已经亲自来了，我已经告诉你我还活着了，但是他们说沟通
我还是要你死啊。他说，这是我说的，他说每次以为问题已经排除了，后来却又发现账户又遭冻结，必须重新证明自己是活人。史莱克呢举例子表示，最近遇到的问题来自国税局，因为国税局发函指控他使用已故人士的社会安全号码报税。他说，我该如何面对这些彼此之间无法沟通的政府机关呢？他表示，他们应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今天为什么一下子就把这个先拿出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我们是觉得很无奈，甚至会苦笑啊，就算你觉得那个很奇怪，那你也是苦笑啊。因为我在我的节目中，我们常常听我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常常都说啊，在美国呢，我在纽约，我常常都会感觉到政府呢就会把一些简单事情弄成复杂。你说他错误我们可以说是难免的，但是这个死亡错误真的你说难免也蛮牵强的啊。就算是难免的，但是人家已经活生生人去给你证明我没有死啊，你为什么你们之间的沟通怎么就这么糟糕呢？还要我一碰到这个事不对了我再去说一遍，碰到那个事不对了我再去说一遍就是说把他就把这些我的错误，政府犯的错误呢去惩罚到你活该，你有这种你倒霉嘛，你碰到的这件事情，我们台湾人说度丢诶，就是你碰到了这个事情了，那你活该，所以你就一趟一趟保几年了，你看两年了还没有办法来补救，还没有办法承认他是一个活人。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感觉到很荒谬的事情，我的形容只能说是非常的荒谬这个样子的这个地方政府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办事能力，或者是这个有关单位的办事能力，真的让我们打上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问号。现在科技又这么进步，你说我到市安局去办的是不是就可以连通了？你已经证明了你还活着了，这个为什么会弄得两年他的银行卡也被冻结，银行这个劳保去看病也不能用，你说这是真的是你看我讲话都有一点打结了，很令人感觉到无奈的一件事情。讲起这个事情呢，我就要讲，我说我在这个节目中已经说过，就我以前这个贷款的事情，刚刚来在长岛买房子贷款的事情呢，就让我感觉到，那第一次感觉到在这边办事情真的是你就是他的错误要你来承担。然后呢又是刚刚来说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办驾照，我真的诚心诚意的去考也困难重重，第一次告诉你这个，第二次告诉你还不对，那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是政府单位的一个错误。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就是我在多年以前就特别接到了一个法院来的通知，而且不是纽约州，是哪一州的我忘记了，因为我没去过那一州。而且我自从搬到这个法拉盛来以后，我就不怎么开车了，搬到法拉盛来以后，我就开了一两年就把车处理掉了，就不开车了。所以这已经是在我不开车多年以后，他突然来一个通知，是外州的，他说你的什么颜色的什么好像是一个日本丰田还是什么车有一次超速还是干嘛，罚款你到现在没缴有多久了，你现在被罚，然后一共是多少钱，然后名字呢跟我名字又不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字一样，但他就写到我这边来了。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我说第一个我不开车，第二个这个车也不是我以前的车，然后这个州我也没去过。我就说你说要是普通的人接到法院的这个罚款，他会不会就紧张了，他就会觉得，尤其是
我们中国人就说我都奉公守法嘛，我也不惹事，干嘛没事我要去跑法院嘛。还好我认识一位律师朋友，就问他，就晚上了，我才看，把信拆开来看嘛。结果他老公呢，他们两夫妻都是律师，他老公马上就看到我的资料，然后就我传给他的，他就我家里有传真机他就赶快给我写了一封，叫我用自己的这个名字写，就说第一个他连那个性别都弄错了，性别变成男生，你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然后呢，我就是第一个我是女生不是男生，第二个我是住在纽约，我从来就没去过这个，然后我从来没有过这个车，这个车的车主也不是我的，我也没开过这个车，然后我从来没去过这个这个州怎么样，怎么这把这个列出来，然后呢把我的名字正确的写出来，然后请他不要再寄这个罚单给我了。我就用挂号信寄出去，在邮局排队排了半天，因为怕他说他没接到不认那我有回执联然后才把这个事弄掉了。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不是有这个律师朋友，那我还得去找律师，还得花律师费请他帮我写信嘛。我就觉得真的是，你是不是难怪纽约有这么多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就被逼的吧。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根本就不接触这些事情的人，你不是吓他吗？对不对？你能说你如果摆在那边不管，你心里也不安心嘛。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今天就看了特别有感，就觉得其实不只是我们移民了，他也不是针对你移民他就是对所有的百姓都这样。这也是令我感到特别不能理解的也是特别感到无奈的事情。我也为这位，你看人家都84岁了要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就特别的生气，为什么呢？除了造成生活上这么大的不方便之外呢，你是不是在咒我死呢？我明明没死，你偏偏你非得叫我死吗？对不对真的，我们希望他赶快解决。我觉得这是不是要用舆论的力量就曝光在 Facebook 在各地方这个新闻界呢请求曝光，然后政府单位才会正视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他赶快解决这是讲到最后。那么还有一则呢，也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名牌鞋它一双才5块钱，但是这不是发生在东部，这是在美西的。这个是一位华裔的女人女士，她怀疑买到了零元购，她说怎么这么便宜买了2双，查的市价要超过200元，她说不知情，她在不知情下购买的，但是怕这样子的买是为这个犯罪来嚣张了，所以他也特别的紧张这发生在洛杉矶，有一个华人呢，近日反映，他从墨西哥裔的一位同事手中，以每双仅仅5块美金价格，买下2双崭新的名牌运动鞋。事后呢，上网查询市价，才发现2双鞋的市场价格合计超过了200美元。他原本以为捡到便宜的，他后来得知这批鞋子好像是来自零元购，非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担心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犯罪来嚣张呢？我觉得他还蛮有这个社会的这个同理心就安全的社会的责任感等等的律师呢，有一位律师就特别提醒民众，购买远低于正常市价的商品，应对商品来源保持警觉。如果明知商品属于窃盗所得，仍持续购买，尤其是大量或反复的购买，可能引发刑事法律风险。天哪，如果你在不知情的下
我觉得如果你反复或者是你大量的购买，这有可能就说你真的是触犯法律。我觉得像这位呢，他是同事卖给他，他觉得同事嘛之间一双五块钱，不管真的假的，反正买了穿便宜嘛。诶，我觉得他这样子是应该没有错误的嘛，同事之间呢无所谓。但是你说如果你大批的买，或者是明知他是赃物而买，那大概就还犯法了。洛杉矶居民他表示呢，他所在的公司有数名是墨西哥裔的员工。不久前呢，其中一名员工带来一箱的鞋子，约有数十双，全部都是崭新的名牌运动鞋。对方向同事表示呢，可以用超低价格优惠出售，每双只要五美元。Lucy 呢，这位朋友叫 Lucy 哦，他看鞋子是全新的，而且价格远低于一般市场的行情。我觉得就算假的鞋子，假的名牌也算便宜哦，便分别替丈夫和儿子各买一双。由于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其他同事也纷纷的购买，很快就卖完了。当时大家都认为捡到便宜了。回家以后呢，他就出于好奇心上网查询鞋子的市场价格呢，结果他就大吃一惊。他买到的一双白色的 Nike 的正常价格是超过150元，另一双鞋舌上有 Jordan 的标志，他查到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30美元。换言之，这两双鞋如果按照正常价格至少需要200美元，而他只花了10块钱。那这么样悬殊的差距呢，也让他联想到近年屡受关注的零元购的问题。他得知鞋子来源后感到非常的不安。后来他从同事的口中得知，这批鞋子怀疑是来自零元购，这让他顿时感到不安了，担心花钱购买鞋子的行为是否等于间接协助销售赃物。他说当初完全不知道鞋子的来源，只看到鞋子全新啊，价格又便宜啊，才买了两双。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呢，这几天一直感到不舒服，丈夫和儿子也不希望他留下这些鞋子，认为如果鞋子真的来历窃盗，即使是名牌，价格再便宜，穿在身上也不自在。律师就说了，应该警觉是否来路不明。购买者呢，本身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哇塞，现在买东西都要提高警觉啊，思考商品是否可能来路不明。不过，如果消费者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偶然购买少数的商品，和明知商品属于窃盗所得以后故意购买，法律上的情况不相同。他提醒，如果民众明知商品来源是来自窃盗，仍然持续的购买，也就是你第一次可能不知道，你第二次知道了，你还在去买，然后再转售，或者是协助流通，尤其是大量或反复的购买，可能被执法部门认为涉嫌协助销赃，而有可能会面临法律问题。所以啊，民众如果遇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名牌商品呢，应该特别注意货源以及交易的情况，尤其是名牌的东西。哦，我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先把这两则觉得比较特殊的资讯呢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呢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有位长岛的一位也是七十几岁的一位妇女呢，被骗了92万元。天哪，92万元不少吧。是一位亚裔女嫌犯，已经落网了，非常好。虽然你是亚裔的，我们还是觉得你落网的落得好。长岛一名有70岁的妇女呢，她误信了电话诈骗局，对方声称她牵涉一宗刑事案件，要求她汇款解决。受害人在不到一个月内呢，先后汇出了91万9200元，也就是接近92万了。那数据呢，警方调查以后，2号在喜克斯维尔逮捕居住呢皇后区木边的32岁女子，控以企图二级重大盗窃罪。警方在3号向这个已经确认嫌犯是亚裔。根据纳苏郡警方受害人居住的一个说呢，早前他接到了一通电话，我们要看看哦，他为什么会被骗呢？对方声称他涉及一宗发生在印度的犯罪案件，必须从自己的账户提取资金，并按照指示来汇款，才能解决问题。受害人呢，信以为真，自6月29号至7月27号陆续提款及汇款，总金额达到了91万9200元。直到呢9月1号对方再次的联络他，哇，非要榨干不成，要求他另外购买价值30万元的金条以及金币。受害人这个时候呢才察觉不对，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骗局，随即就向警方报案了。警方表示，经过调查以后呢，探员在本月2号下午大概是五点钟的时候，在喜克斯维尔找到了这位嫌犯，并且将他逮捕，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这位嫌犯呢被控一项二级重大盗窃未遂罪，并且在3号的纳苏达郡第一地区法院过堂。那么警方也就特别的提醒民众特别协助年长亲友防范电话以及网络的诈骗。如果陌生人以涉及刑事案件、账户安全或政府调查等等理由要求立即汇款、提款或购买黄金等等资产，也应该先停止交易，并向可信来源核实。警方也呼吁其他可能遭遇类似骗局的民众提供线索。我看到这个呢，我就想，抓到这个嫌犯真是好事一桩。你看很多人都说这个电信诈骗好像很难抓到，你看这一回我真的第一个好奇是怎么抓到的。因为大部分的电信诈骗呢都抓不到，你被骗的钱就只能认了。第二项呢，我就是好奇他钱拿回来没有，损失这么多92万呢，不管他是有钱还是没钱，这终究是被骗的嘛，是不是呢？而且92万说真的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这是我的立即的一个反应哦。所以呢，在为什么又把这一项再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除了现在又有人被诈骗之外呢，就说要提醒大家，真的这是一种就说用恐吓的方式说你涉案了怎么样怎么样了。还有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用亲情打感情牌就是没事跟你嘘寒问暖等等的。我是以前有一阵子一天到晚接到，后来就我根本都不理，全部都给删掉，我连看都不看，删掉，结果呢就安静了一阵子。结果呢前一阵子呢，前几天又来了不是写中文，是写英文的，你是不是在这儿呢？你这个礼拜是不是有时间呢？我给他删掉，马上就打回来， 他当然不是针对我，我相信他是撒网似的，这样撒出去，哪个有删掉的，他马上就自动的，我相信这是自动的，再打回来，我就又给他删掉。我在想，如果他再弄下留下这种资讯 message 啊，留的这个资讯，那我就等于要把他拉黑或用什么办法了。结果还好，第二次删掉就没有再来了，感觉到哎还好一点了，免得我又再删或再想别的办法。总而言之呢，为什么就提出来，正好因为我前几天也看到我自己的手机有这种资讯，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我自己是绝对信奉一个就是没有不认识的，我这上面没有资料的电话，就是陌生的电话打来呢，我是不接的啊，这也挺滑稽的哦。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医生，是第一，我打电话去给一个医生那边，是第一次哦，去他那边，结果呢，他有事情要跟我联络，就是他们要换时间，因为弄错时间，他那天是休息的，结果怎么打都打不通，怎么打都打不通，他就很着急了，就打到我的那个联络人的地方，联络人赶快找我，我才知道，才赶快，因为我还没有把他的那个是刚刚去嘛，还没有把那个电话放到我的资料里面去，结果我都不接哦，说真的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最干脆的办法就是陌生电话我根本就不接。你有的人会说，哎呀，我毅力很强，我聪明啊，我就算接了，我就逗逗他，我接了我也不会受骗，难说哟。为什么这么多，甚至不要说是老人家哦，就是中年人或者高级知识分子都被受骗呐、啊，他们都不是笨蛋呐、啊，很多是教授啊、医生啊。那能够当医生能够当教授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呢？那都受骗了，这些人在之前我相信他也认为他不会受骗、哦、那么他们是专门这些变成一个集团，他们会针对人性的心理、哦、来研究各种方式给你打开一个缺口，你只要露出一点缝隙，有那么一点缺口，哎，他就可以钻进来。这个嘘寒问暖是一种，我打电话给你，哦，说不定是说我打错了，或者就说哦，我认识谁谁谁是你的朋友啊，或者说哎，然后呢就习惯了，就说哎，没事没事，哦，然后呢每次呢给你留话，就说哎，明天早上冷哦，今天天气很凉哦，你要多穿一件衣服，哦，然后久了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你就感觉到。反正我一个人或者是有家人，但是我觉得很温暖呢、啊、有一个人关心我，他心里有我啊，那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偶尔你会回一句了，本来你不回的，对不对啊，你就想我又不认识你干嘛不回的，就他跟你来一次两次三次啊，你就回一句哈、啊、哦谢谢或是这样吧，然后就没完没了了，就开始老家常啊，然后花一点时间呢跟你变成朋友了，然后就说哎呀我的朋友理财呀、啊、我怎么样或者我的父母亲生病啊怎么样就来了、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我个人呢，我刚举个例子，大家可能也觉得我挺好笑的、哦、这个医生的电话也不接了、哦、结果我情愿这样子、哦、我是真的不接陌生人的电话。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律师的朋友，男性啊、哦，完全就是因为是朋友，然后有关一些疑惑的法律问题呢，跟他聊天聊到了。像我们现在跟很多朋友聊天，他的专业你就会聊到，就去问他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好，他就讲，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啊、哦，就是。他的意见就是说，你即使那个时候诈骗还没有流行哦，那时候哎真的还挺少，很少听到那个手机，那时候还没手机哦，就是完全家里的座机这种电话 但是家里的座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他就说，如果你接到一个电话，是很久很久失联的朋友，即使是很久很久，即使是朋友，但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络，或者是什么人你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他要是打电话给你，你接了电话，你首先脑子要转的是他是不是有事情要找你，那就是避免你惹祸上身。因为你失联的朋友这么久，你都不了解他近况怎么样，他最近是碰到什么问题，或者他有什么触犯了什么法律之类的事情。不是说你很久没联络朋友，如果他有困难你就不帮助他，而是说你就应该脑子就要转，就说是不是他有什么事情要麻烦你。当然你的能力或者合法事情你可以做，但是如果是灰色地带或者是你自己能力不及的不应该因为以前可能有交情，那现在他找你，你就不管怎么样就一口答应了，没问题，我们老交情了这样子的话呢，容易把自己陷于不利之地但是我们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哎呀，这样子太冷酷了，那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辨别，自己去决定我们大家只是提供一些生活的一些尝试，希望大家呢能够避免把自己陷于不利不好的地方，让你生活呢真的陷于这个痛苦或失财等等的。接着呢，下礼拜就是劳工节了，那么这边要提醒大家，劳工节的地铁呢公车呢它就改跑周日的班表，部分地铁路段呢因为施工暂停，搭车以前呢最好先查询一下及时的服务资讯。这是因为就是劳工节了，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劳工节三天连假呢就要到了。大都会运输署呢就提醒民众，地铁啦、公车啦、长岛铁路啦以及大都会北方铁路在假日期间都将调整班次，其中7号呢劳工节，今天是4号礼拜五，4号5号6号就下礼拜一就劳工节当天呢纽约市地铁以及公车将按周日班表来运行，所以呢这样子就会产生部分地铁路线呢也因为施工暂停部分路段，所以有一些部分的路段会暂停，所以你自己要去哪边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需要转车，自己最好查一下心里有数不要到时候弄得非常的狼狈。所以就讲说你要出门以前呢最好来先查一查，这是今天因为礼拜一就是劳工节了，所以呢在这边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你如果要出门过节，过节就快快乐乐的不要弄得自己很不舒服。接着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位传奇的一位女权的先驱就是斯坦能，她92岁结果走到了人生的谢幕，说起来也是长寿了在路上呢她拼搏了50年故事搬上荧幕，他的故事被搬上荧幕和舞台，而且曾经获得前总统奥巴马颁赐总统自由的奖章。1960年代末期呢，他开始倡导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权运动先驱，他叫做葛洛瑞亚·斯坦能，我们就叫他斯坦能好了他2号过世了，享受92岁。3号呢在这个一些文章上写到，他曾经为性别平等、女性民权和生育权奋斗超过了50年的一位作家，美国的作家，也是一位讲师，当然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家和与组织者斯坦能 他已经辞世了，我们女性更应该啊对他非常的尊重。我昨天看到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他从年轻到年纪大啊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尤其是奥巴马总统跟他前总统给他颁奖的时候挂到这个身上奖牌的时候，我都看到了。他年轻时候其实他真的是长得还挺漂亮的，但这不是重点啊。但是他的这个观念，而且他为这个女权奋斗这个精神，我们真的应该感恩哦，应该感激他，同时对他要很尊重。他同时还是一位作家，他对婚姻观念呢受到家庭的影响。史坦能呢，他是1934年3月25号出生在俄亥俄州托雷多，在家中呢排行他是次女。由于父亲是一名流动古董商而经常搬家，史坦能一直到七年级左右才正常上学。他11岁的时候父母分居，从此他便由患有精神崩溃以及忧郁症的母亲同住，我觉得那对他影响一定也很大啊。这段经历呢，影响了他对社会不公和婚姻的看法呢。他认为婚姻剥夺女性的选择权和妇女的许多公民权利。谈到为什么排斥婚姻的时候，斯坦能曾经对媒体说，自己仍然在童年时期就要扮演家长的角色，负责照顾仿佛大孩子的母亲。他说，我不想后来又得要照顾别人。啊，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很实在。他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他开始担任自由撰稿的记者。1963年的时候，为了帮《秀》这个杂志呢撰写报道，他曾经当过11天的花花公子兔女郎，分别为上下两篇的解密报道《兔米郎》的兔女郎的故事，描述身为服务生的兔女郎呢低薪待遇以及遭受性别歧视对待。他的报道在1985年改编成女星克斯丁艾丽主演的电视影片。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哦。他的这一篇文章呢就奠定了他也曾经非法堕胎哦。这个是很多女性哦应该都有。1968年呢，他协助创立纽约杂志，凭借一篇以从黑人权利到女性解放呢为题的文章，奠定了女性主义领袖的地位。但斯坦能身为女性主义运动家的人生是在次年才开始。他在纽约一家教堂参加讨论堕胎的活动里透露，自己22岁的时候曾经在伦敦接受非法堕胎手术。我觉得很多的女性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是有很多的原因是不同的。她自传非常的畅销，同时为女性奋斗啊。我看到她的一些介绍，我是很佩服她。我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啊，我觉得也很心疼她啊，这么小就要照顾一位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的母亲。而这位父亲真的是把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交给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这个妻子来照顾啊，就是离婚的妻子照顾。我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你总会觉得这个是不太负责任的哦。好的，我们也真的祝他一路好走，已经是长寿了啊，也感谢他对女性的一些贡献。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除了是周末假日，还是劳工节连续三天的长周末，希望你好好的利用，非常愉快的度过。礼拜一虽然是长周末，我们节目还是照样进行。感谢您的收听，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真快，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这时候大家要尽量的放松，而我呢，在节目当中，当然要打起精神，头脑要异常的清楚。今年的五月，其实也才刚开始不久，我们猜想今年会有哪些特别的五月的心情。猜归猜啊，想想归想，其实它真正呈现呢，也就是在你经历过之后，你走过的路，你看的画面，还有你诸多的感觉，哪怕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顿再也稀松平常不过的一顿饭啊，可能是中饭或午饭，也许在那个时空里头就有特别的感受了。每个月，每个月，其实我们生而为人呢，你会发现时间不单单匆匆，但时间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宝藏。不要轻忽了，日子不能浑浑噩噩，日子不能就这样好像看似自然，但却是一种消极的一种自我放纵。好，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You Are The One。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人，做有价值的事，能够得到有高价值的东西。我们讲到所谓东西物品，这个人呢、这人性嘛，不能说贪婪呢、也希望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物品我们得到以后，它能够一年又一年的增值。好比说有些珠宝类的这些投资性的商品，或者越陈越香的老白酒等等，但这也是过去的经验。你千万不要以为好像这世界就是有些东西它会一直涨，会一直增值，这倒不一定啊。我常说，随着岁月，我们人有越来越多的皱纹，所谓生命的痕迹，但是过日子不要只留下皱纹，要留下智慧，这才是能够让我们一年又一年不断增值的，真的是无价的东西。好，我们再来欣赏卡姆特斯木匠兄妹合唱团今晚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在我印象当中，这首歌应该都没有播放过。好，今天我们特别来听这首歌曲。

他的歌名叫做我从这里该到哪儿去啊，这个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在过去五月六月呢，对很多应届毕业生、社会新鲜人啊，准社会新鲜人而言，他们常会问这个问题，我的未来，我的人生路该如何走？希望朋友们都很笃定的都找到答案了。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欣赏的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的歌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在这呢，也跟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的听友打声招呼，也谢谢你们对于这个节目音质呢有比较高的要求啊。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台北电台透过这个数位网络呢，能够发送更好的这个音质的节目给大家。在这呢，也跟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的听友呢打声招呼。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台北电台的寻梦园节目呢，也在这个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同时的播出哈，但时段呢哈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有时区的差别。也谢谢你们啊，别忘了很多台湾乡亲啊有空呢，时间允许呢哈、回故乡啊多看看。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Billy Joe 带来的歌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们原来的样子还记得吗？还是我们老是在盯着别人他的所谓原来的样子，或者在你认定他在改变过程当中，你表现出敌意，表现出啊那种强烈的不认同，就觉得维持现况，原来的样子不是很好吗？对于很多父母来讲，看着子女呢渐渐长大成人，所以在很多家庭现场就会有这样的类似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了。怎么发型变了？或者再大一点，怎么头发颜色变了哈？等等，他的穿着啦，还有谈吐 style 等等啊。其实很多事情真的是要顺其自然呢、啊，否则对于一些你不认同的一种变化，你走不出来，那么每天你就在这种不愉快甚至焦虑甚至带一点怨的这样的氛围当中，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Paul Davis 带来歌曲 I Go Crazy。

我们的过去，还有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还没有办法经历的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情绪是纠葛在哪个状态呢？想太多了，想太多了啊！未来如何如何，或者是我们老是把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呢勾选出来，不管它是忧虑还是所谓的焦虑，这就像魔由心生一样，那是自找的。记得夜深了，善待自己，等待何时呢？两个律师带来的歌曲 Three Times a Lady。

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走的每一步都算数，都有意义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你可能正在经历挫折挑战，可能一时觉得很努力但是没有回报，也可能因此感到茫然，看不见未来的方向。但是请记得一个道理，大树从来不着急，它只是每天扎根一点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孤独奋斗的夜晚，都在悄悄累积成你的底气。不需要一步登天，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进步一点。跌倒不代表失败，而是重新站起来的练习。真正定义你的，从来不是顺境，而是你如何在逆境中继续行走。你是比你想象中更坚强的，这点要确定。继续走，继续走，答案会在路途中慢慢的呈现的。

在人生路上难免遇到风雨还有荆棘，这个论述已经是千篇一律的了，但为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碎碎念呢？因为我们还是会觉得疲惫，甚至想放弃。在经历一次一次的挫折与艰困的挑战以后，但是我们要记住，每一次跌倒也都是成长的养分。在行走或奔走的过程当中，左看右看，你不要太羡慕别人的速度，因为瓜牛也能抵达终点。成功的关键从来不是天赋，而是当你想停下来的时候，依然选择往前走的那份坚持。今天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明天也不行。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梦想一点时间，你流的每一滴汗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Emery 的经典抒情歌曲 You Needn't Me。 今天在节目后半段呢，特别有两段呢，算是非常具体的心灵励志小品。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呢？因为这个五月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九年级生要上他们人生的算是第一次的战场啊，我们这个考场如战场啊。就下礼拜啊，真的蛮快的。好，各位已经年纪不轻的听友，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国三呢、啊、我们国三五月六月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室，那时候学校的那个气氛是不是也都很紧绷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但是多年就过去了。那他们承先启后，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个义务呢，来继承我们曾经在威权教育的时代呢，我们的心里那种多余的恐惧啊、焦虑啊等等无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到什么所谓的亲子两代沟通啊，基本上分数都是不及格的啊，绝大多数的家庭。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就不能找一堆借口了。现在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进步的情况下呢，教育的资源其实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啊，而且也扩及到了家庭啊，到了社会。希望考生们呢平常心啊，但是要带一点点紧张啊。为什么带一点点紧张？你说你都完全不紧张，都不 care， 就轻忽了啊，就是一点点紧张。就像一个懂得养生啊，懂得保健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带一些谨慎啊，带一点点小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吃错东西，害怕作息不正常啊，害怕情绪不稳定，这个叫做适当的。我们讲做适当的负能量啊，希望听众朋友今天也能够咀嚼之后呢就变成自己的智慧了。好，希望今年这些要出上考场啊，算人生重要的这个第一次战场的这些小考生们呢，都顺利。那我不能说大家都考上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那个学校，就讲这个有点虚伪了，因为毕竟考试它就是一种竞争，它是一种学习的验收嘛，所以出来的这个成绩呢一定是会有差异的。好，来欣赏，这是 Cliff Richard 所演唱的 Ocean Dee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0: 你是我的唯一。
1: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为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啊。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

0: 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一农的《心造的人》。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V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5: CRI Face to Face，
4: CRI 会客厅。
6: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4: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6: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7: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8: 何馆长，您这个博物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现在应该说是轮展，因为展出面积2000多平米，从仰韶文化时期马家窑文化到汉唐，以至于到宋元，可能在您2000多件精品中很难把它一一展开的去展出，所以轮流展出是吧？ 现在应该是以釉陶为主的汉唐的这个时期的这种展品为主，是吧？
9: 是的。
8: 所以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大象？这个我很好奇啊。
9: 嗯，我取这个名字有两点寓意啊。第一点就是起名字吧要吉祥吧，一个汉它有点诗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象，我就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大象无形。
8: 大象无形
9: 啊。第二点呢，我就是大象是代表我们河南，我们河南豫就是大象。大象那个地方是在原
8: 豫啊，就是河南的这简称的豫，
9: 简称的豫，
8: 一个豫一个大象的象字，实际上它是有大象的这个当年是栖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9: 是的
8: 啊。
9: 在远古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河南那个地方是森林湖泊，适合大象生存的地方。
8: 这个经过考证的 啊。
9: 对对，就是有这两点意思，才取名叫大象陶瓷博物馆。
8: 哦，这样，所以叫大象陶瓷博物
9: 馆
8: 啊。
9: 对，
8: 听说您好像原来上学然后当过兵，当时跟陶瓷或者是跟古董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不太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是吧？
9: 是的。
8: 第一次据说是跟陶瓷古董结缘是到北京逛故宫，是吧？
9: 对。
8: 嗯，
9: 说到这我想多说一点啊。
8: 嗯，
9: 就是我是生长在我们河南豫西南的农村的啊。
8: 南阳。
9: 是南阳。
8: 南阳
9: 啊，南阳邓州啊，
8: 文人辈出的地方。
9: 对，南阳邓州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小的时候，我是高中还没上完，我就当兵了。在当兵之前，就是没从来不知道，那个县级的就是一个农村，它就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间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去大城市带去过，就不知道啥叫博物馆啊。后来就是我当兵以后去北京给我们那个一个首长在学习，
8: 嗯，
9: 当时正好是个周末，首长说今天正好我要休息啊，你来了咱们去转转吧，就带我去故宫去看了看。看了以后我感觉很兴奋，这原来的皇帝这么享受啊，什么奢华，又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放的那个陈设品啊瓶瓶罐罐的这么精美好看，受这样的我受一个启发。当时我当兵的时候，在我们的故都安阳啊，
8: 嗯，
9: 安阳也是我们中国八大故都之一。
8: 对，殷墟嘛，在那是吧？
9: 啊，在那当兵。
8: 啊，
9: 现在当兵那个时间，那时间都有都地摊嘛。
8: 啊，地摊就去逛
9: 地
8: 摊，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但是其实参观过故宫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参观故宫对古董感兴趣了。您可能冥冥之中，可能对古董还是非常有灵气的，是这种。就会感染到您，马上回来以后就对古董感兴趣了。
9: 是的，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就是感觉这个人呢，嗯，他又是有宿命的，所以说我这人可能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啊、保护啊、传承啊、保管呐，啊。我都整天那天跟我儿子在说，我说我这人啊干不了啥大事，我可能是对一个也是个临时保管员吧，把这批我们华夏祖先留下来的物证，我在有生之年给它收起来，给它保存下去，传承下去，叫我们现代人啊多去学习。
8: 嗯，而且您收到的很多都是精品。
9: 嗯，
8: 无论是它的器型的独特性还有品相的完美性哈，啊，也挺让我们震撼的啊。结缘以后就开始在安阳地摊上就开始收，是吗？
9: 对，
8: 那时候还收不起吧，应该
9: 收不起的。在那个时期，有时候我们那个有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当时在师大院嘛，啊，给当卫生院，所以说有些那个首长们，他们有时候喜欢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就逛，我都给他们去玩嘛。那个是个学习阶段。
8: 嗯，
9: 实际上安阳当兵那个几年时间，我没买过一件东西，
8: 嗯，
9: 自己去看，
8: 嗯，
9: 啊，去博物馆
8: 有兴趣了，
9: 有兴
8: 趣，
9: 哎，把兴趣培养起来。我都开始去看看，比如说看殷墟啊，看那原来我们好去那个袁世凯墓，就在我们那个部队周边。
8: 真正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
9: 真正收是从我复员以后到郑州，
8: 转业以后，
9: 当时我们郑州这个地方的就是河沂的边上有个也是个地摊。
8: 嗯，
9: 那是郑州，那时间还没有啥这叫古玩市场啊、古玩城啊。
8: 那九十年代了吧？
9: 九十年代初。
8: 啊，九十年代初了。
9: 嗯，我就是八十年代初当兵嘛。
8: 嗯。
9: 到九十年代初我
8: 转业以后
9: 啊，对。
8: 到郑州。
9: 到郑州，那时间都开始买的小东西啊。
8: 嗯，为什么对陶瓷特别情有独钟是吧？就当时就买陶瓷是吗？
9: 对。
8: 买陶。
9: 我反正是对这个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
8: 嗯。
9: 后来就说为啥转向陶瓷这个专业了啊？ 因为我感觉一个是人对收藏来说的学识和财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啊，他要掏钱。再一个你要学识不够也不行，要专嘛。当时我说实话，我对一些古代的字画呀，包括一些杂项啊，也挺感兴趣的。可是最后我感觉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就专攻陶瓷。所以
8: 是不是也当时也收到了几件比较好的陶瓷，感兴趣了？
9: 对对对。
8: 您记得您收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吗？
9: 收藏最经历一遍，当时就是唐代的，当时有一个小茶盏。
8: 茶盏。
9: 哎，当时都花了几块钱吧。
8: 不，您说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赝品，
9: 是吧？对对。
8: 那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
9: 比较便宜嘛。你像当时我买那个唐代那个，应该是我们恭献窑的一个茶盏，非常精美，我是花了8块钱。现在你那一件来说吧，起码能值个10万块钱吧。
8: 真正大量的去收，更多的是您是通过买的方式是吧？
9: 对，
8: 就是去淘，到古玩城啊，到地摊啊，到跳蚤市场啊，
9: 这种对对对。
8: 主要是在哪收？在河南收是吧？
9: 主要是在中原这一带吧，河南的洛阳啊、安阳啊，还有西安、太原呐、啊。近几年呢，都到北京啊、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的合里河道，我都去这头买过东西。
8: 这个需要财力的，您要购买，尤其是陶瓷哈，精美的陶瓷，而且我看您一般的陶瓷都不会买，是买比较精美的是吧？那这个需要它，您有自己的实业是吧？
9: 对，我当时完以后在国企干，后来就为了收藏，我自己出来辞职了，
8: 下海
9: 啊，下海我注册了公司，
8: 做什么呢？
9: 我最早是做这个市政园林的
8: 啊，市政园林
9: 啊，就是拿了这近30年赚的钱啊，投入到这个陶瓷的收藏里。
8: 啊，您最贵的一件展品是多少钱买的？
9: 我花过600万买一件东西，是最贵的，一件唐青花。
8: 唐青花。
9: 对，我那个唐青花实际是做的是600万，实际就是我是拿到我一套房子换的，就是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我一直没住。当时他要600万，我也没钱给他，我用我那个房子把这个换了的。但是我也是买的，目前来说是最贵的一件。
8: 您为什么对那件青花那么感兴趣？
9: 青花因为是唐青花呀，应该是青花的鼻祖。你看原来说的元青花，后来一直推到唐青花。唐青花的出现也是很晚，就是说通过近20年的十几年前的考古发现。有的这个标本，青花的标本，一个是扬州码头出现标本，再一个是引进那个黑石号沉船，发现唐青花的标本，再一个还是我们恭献窑窑址发现，这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唐青花的存在。
8: 所以您认定它一定要
9: 对
8: 这个得到它是吧？
9: 对，
8: 这是十几年前，
9: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年前的事。
8: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您收到的陶瓷精品有上千件了吧？
9: 对，我收藏大概有2000来件。
8: 我看您这个大象陶瓷博物馆这个馆的墙面上，好像都是瓷片，贴瓷片，据说都是远古时期的鲁山窑的窑瓷片镶嵌的，是这样吗？
9: 是的。
8: 这个够奢侈的，都是拿过去的瓷片啊。
9: 对，这个实际镶嵌也是一种保护啊。我在建博物馆的时间。改好以后，说这个外立面怎么去处理？应该是2005年建的。
8: 2005年开始建，2008年开放是吧？
9: 啊，对，这个外立面有的说用花岗岩，有的说用玻璃幕墙。这个玩意我谁要是我想想，哎呀，这个东西都弄上都不好看，这个东西到处都有，我们有没有个新的办法？后来这个次就是我晚上呢，就是大概10点来钟，我就给这个当地的时间一个小古玩商嘛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到底咱们娄山那个这个瓷片有多大量？他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得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墙面。他说我明天去您看一看。他第二天劝了以后，他说要回到农民当时在十几年前的时间对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那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窑址都是老百姓到处去挖，
8: 对，
9: 特别我们这个河南的地方，你包括彩窑、红薯窑， 他都要是挖挖洞，在自己这个宅基地的边上挖嘛。
8: 对，
9: 挖掘的时候他都瓷片都拔出来了。
8: 可见这个河南到处都是文物，随便踢一脚都能踢出瓷片来。
9: 啊、对，
8: 嗯。
9: 后来他们就是说了以后，我说你去给我统计统计，看能不能够一面墙。后来他一统计，他说没问题，两面墙都有。
8: 多少片？您算过吗？
9: 我估计我那个墙现在有得20000来片。
8: 如果在大象陶瓷博物馆里让您选几件您最心爱的精品，或者是哪个时期的陶瓷您最钟爱呢？
9: 光说陶瓷啊，陶和瓷，我想跟这个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界定啊。
8: 对对，
9: 陶瓷是一个
8: 大的概念，
9: 大的概念。
8: 对，
9: 它是一瓷就是瓷，陶就是陶，
8: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9: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
8: 不是都是陶土吗？
9: 不一样，它的含量，它的化学成分里边不一样。啊，有的你比如说瓷，要烧成瓷，必须有高岭土，这种能支撑的陶器都不一定是高岭土，就是一般的土，它都能烧成陶。另外就是陶器的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8: 也得1000多度哈。
9: 对，陶器一般都在800度以上。
8: 800度以上。
9: 啊，1200度以下。瓷器应该
8: 1300了吧？
9: 1200度以上。
8: 它
9: 这样的界定
8: 啊，
9: 就是陶是1100度、1115度以下的。叫陶，瓷是1200度以上的能形成瓷，
8: 所以您比较钟爱哪一个时期的呢？比如说它每个时期有特点是吧？仰韶、马家文化是吧？它那个是低温陶，应该说是哈，
9: 对，
8: 当然也有一些彩陶出现了，
9: 对，
8: 然后就是汉唐时期的唐三彩啊，一些原始瓷哈，
9: 对，
8: 包括秦汉时期那个是
9: 原始瓷，应该最早的是商代都有。
8: 商代的
9: 啊、哦
8: 哦，您当时收的时候就想按系列收是吗？还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收到一定时期，哎，我发现可以成系列了。从最早的远古时期的到今天啊，这几千年的陶瓷历史都能够系列的去收藏和展示了。
9: 嗯，是的，刚才收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早期就想
8: 到好看
9: 啊，这个比较
8: 好
9: 看。
8: 您好像收的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收，
9: 对对
8: 吧？
9: 原来收的时间就没有想那么多，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后来这个眼力好了，就逐步提高的。
8: 对，还是很想知道您比较钟爱、好像从现在目前这个专题展，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汉唐的东西，是吧？
9: 不是的，你比如说我去年啊。我去年搞一个地区音乐文物展，
8: 那就把这些东西
9: 都
8: 换成
9: 啊、换成
8: 啊音乐戏
9: 曲
8: 主题的。
9: 对对、
8: 哦，
9: 我在前年啊，我搞一个唐宋一个茶具酒具展。
8: 你这大概多长时间轮展一次？
9: 啊、我一般都是初步定的就是半年搞一次、
8: 哦、
9: 啊。我这今年
8: 所以把这个2000多件精品都能够轮换
9: 轮换
8: 展
9: 示，
8: 而且每次来会有新意，要不然这博物馆
9: 啊，近五年我又搞了，就是有5-6个展览了。这次你来正好看一个汉唐油陶
8: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您比较钟爱这个、
9: 啊。
8: 其实您不是最钟爱的，那您最
9: 钟爱
8: 哪一个时期的呢？
9: 这个
8: 难说
9: 难说。刚才你提到一点啊，就是。原来我这收藏的是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收藏这个时间长了，我就要想把这个中国陶瓷史给它打通，哎，从佩里岗文化一直到我们北方的主要的窑口为主。我现在收藏从佩里岗一直到明代，
8: 一直到明代，
9: 哎，到清代有少许的明清里这些。我们河南
8: 收
9: 的少，它不是主项，它主要的陶瓷专业主要是南方的景德镇地区为中心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中原的主要还是元朝以前的。
8: 所以您的陶瓷收藏主要是以北方窑口为主的哈。
9: 对，
8: 比如像中原地区这些钧窑啊、汝窑啊、
9: 定窑、
8: 定窑、鲁山窑、
9: 工艺窑
8: 啊，以这个为主。
9: 为这为主。
8: 嗯，如果这样说吧，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收的，您觉得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您的心爱之物，
9: 行啊，
8: 或者叫镇馆之宝。

0: 刚开始接触收藏从部队回来，从我们那个医学院的河边，最后的慢慢又转移卖的小东西，最后慢慢的又开始卖一些市场上套去了。当时的时间他们送来这一的金楼，现在是一楼和当中的眼里，说实话早期啊还拿不准，我都请一些这个专家呀、官商来看，其中有一个官商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不对，后来我也有自己的眼力不够，哎呀我也都信了，我说那你说不对就不要了吧，后来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过了有五六年，我把这个官商交成朋友了，我说你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走吧，去我家看看吧。后来我都去他家，把他这个保险柜打开，这两件东西就是在保险柜这个边角的一个鞋盒子里边放着。
1: 啊，鞋盒子里边放着。
0: 啊，鞋盒子啊，用卫生纸啊，就是包包。后来我给他拆开一看，我心里在想啊，这不是我五六年前见的那个东西吗？
1: 啊，
0: 这么啊，眼熟嘛，那是擦肩而过嘛。后来我就给他拿出来以后，我在窗户跟前呢，详细的去看，我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开门，咋会这种印象呢？我一想就是五年前我见过了，他给我送过了。当时我让这个朋友啊，这个官商，他当时他也忘记这个事了。我那哎，他说我又会，我咋会还有这嘞？当时他也感觉很严。我说反正这个东西给我吧。他说你那不行，就我这个东西都忘了，这多少钱呢？我咋给你啊？后来是我心里已经数了，我说。你当时你忘了吗？你给我开过价。他说那啥时候给你开过价？我说五年前。他说多少钱？我说当时你给我开了3万块钱，我现在还按3万块钱给你，为啥呢？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兄弟了。
1: 这几年的利息就不算了。
0: 啊，利息不算了，你还按这个价给我吧。
1: 嗯。
0: 后来他也感觉我很有诚意，他说行行，就这吧。那你说3万就3万吧。
1: 就是经过转了一圈又回到
0: 对
1: 还是买下来了、
0: 就是、
1: 当时认为是假的，但是这时候您
0: 通过这4、5年，你看我的历练，
1: 我就断定了您认定是真的是吗？
0: 啊，是的，真的。
1: 后来经过测试了吗？
0: 后来我就是专以为这个东西，我好像真是做了个热释光拆试了以后、就是我拿过来有5年以后，我又给它拆试一次、就是当时我对它的这个到底是宋代的还是元代的拆试，老是当时我都有把握性的是老的。因为卖东西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说你还得看人，因为给我供货这个人这个朋友啊，他不做不买假货。我现在后来都说这个收藏古董啊，你动不动不怕，看你的下线是什么人。现在国外上有的人就是做真货的，有的
1: 砸自己的牌子，
0: 不
1: 是
0: 砸
1: 自己
0: 的，有些人就是忽悠的，对，有些人都是真真假假都做。还有一部分人是真不懂的人，有的是懂了装不懂，有这样三类人啊。我还是再给你介绍一点，是我现在展厅里头展着那个唐代的那个红釉罐耳瓶。
1: 红釉瓶。
0: 红釉罐耳瓶。
1: 罐耳瓶。
0: 它叫罐耳瓶啊。这些东西呢也是在10年前了啊。当时这个罐耳瓶啊在洛阳古玩市场出现过。当时他要的价格高，要60万人民币。我一看，哎呀，太高了，我确实拿不来钱，就是说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后来他这个官商就卖给广东人了，后来可能这个东西又卖给香港了啊。
1: 嗯。
0: 香港的这个东西又转到台湾。
1: 10多年前
0: 啊。十多年前，这不擦肩而过嘛？这都一下就过去了，10来年了，这个东西都没音信了。当时的我看到的东西，我都哎呀，只有正好的东西。
1: 那距现在得有20年了，
0: 距现在20多年了，
1: 因为你买的10年前的10年，
0: 啊、对，
1: 20年
0: 了啊，有20年了。
1: 对，
0: 在2年前，这个我们那个有个华夏博物馆的馆长李宝忠先生啊，他去广州逛古玩市场里，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了。逛古玩市场是刚个英国寄到这个广州，这个
1: 10多年前是吧？这是，
0: 这都是5年前。
1: 最后转到英国商人手里是吗？哦，到了台湾，然后又转下去的。
0: 对，这个东西不是转给台湾了吗？台湾呢，有可能是我们大陆的人去台湾了，也可能是做古玩了，也不知道是专家吧。这个东西没去考究啊。当时这个藏家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要他看了，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人我有件好东西，我10年前买的，你帮我看看。”他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内地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台湾这个藏家呢，就没办法又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广州这个官商了嘛，说你这个东西说是假的啊。

0: 这个供应商说，哎呀，不可能，这个东西我在地，这个东西不回家。后来这个厂家都说，那你去英国牛津做热释光，要做热释光对了，我再给你加5万块钱。要是不对，我这个东西就退给你。后来这个供应商说可以，因为他很自信，他就给他送到英国，寄到英国去做热释光了。
1: 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做这个测试吗？
0: 有，
1: 为什么要拿到英国去做？
0: 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热释光啊，引进国内时间也很长了，可是我们好多机构不对外做这样的业务，主要是这样。你比如说商博呀、国博呀、社科院，它都有热释光，不过是不做商业活动。
1: 结果是真的，以后拿回来了
0: 啊。对，是进来以后不是寄到广州了？那个李馆长呢说给我打了个电话，何馆长，他说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发给你看看。他那个微信我发过来，发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我10年前见那些东西吗？在哪里？我说老李，他说我现在见了，就在我眼前。他就把刚才那个故事嘛，他给我讲了以后，我说你给他说说，不信任他，你还何必再给他嘛？对他不信任，还不如我给他5万块钱加上，他给咱。后来这个李馆长呢，就按我那个意思说，我们那个何馆长想要，后来就说又加了5万块钱，我给他买回来了。当时李馆长呢，那个就给他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哎呀，我特别兴奋。虽然我说我胸闷，高血压都犯了，
1: 高血压都犯了。
0: 哎呦，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睡不着觉。后来以后，我抱住他那看看房窗帘，看看呢，以后睡睡想想琢磨琢磨他，
1: 就觉得得来不易。
0: 得来不易，一个是他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藏品。它可以改写陶瓷史的一件事，为啥呢？因为是我们原来陶瓷史写的这个官窑瓶啊，从宋代才有，实际是就是说往前推了，
1: 推到唐代了，
0: 唐代 啊，推了大概几
1: 十年，这是一个佐证了，
0: 对，一个佐证嘛。通过这近几年的这个考古发掘啊，陆陆续续的出现这样的标本和残器，我这也是个完整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2: 这是第二件，
3: 是
2: 吧？
3: 第三年我还讲了，就是说我又后来又过了大概1年多时间，这个又收了一藏一件带釉的瓷的馆藏品。当时我收到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文博界里啊，就是收藏说，哎呀，那咋会有这么稀奇，有这样的东西？后来我说，要是再出现一次，那说明更有的佐证，馆藏品在唐代都很成熟的技术了，有这样的产品了啊。后来真是想了有1年多，真是出现了，
2: 也是在国安商给您的推荐的。
3: 对对，我从国安商给我推荐提供，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
2: 有看见一个瓶子，
3: 又看见
2: 您去看，结果又很惊讶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后来我就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了，
2: 等于对前面唐代的这个红釉瓶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
3: 正是罐耳瓶啊，
2: 罐耳瓶从宋代提前到
3: 唐
2: 代
3: 了啊，
2: 这个在文博界得到了认可，是吧？
3: 认可，对。
2: 另外，您的博物馆在前不久也是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吧？
3: 对，我前不久就是对博物馆的评级嘛。
2: 嗯，对。
3: 嗯，我们这个非国有和国有博物馆是同等的这个法律地位。
2: 对。
3: 最近在那个展览呢，
2: 现在越来越重视，
3: 也重视，也正规了。
2: 嗯。
3: 就是最后我们也产品，根据你藏品的数量啊、藏品的质量啊、你对社会服务的情况，国这个也评上了三级博物馆啊。
2: 嗯。
3: 目前我们郑州是22家民办博物馆，
2: 一共是22家
3: 啊。对，这次参加的就评上就我这一家
2: 啊，
3: 也是对我们郑州一个补了个空白吧。
2: 国家级的，还有那个洛阳好像有一家。
3: 洛阳这次产品的总我们河南可能报了大概，网上报了可能大概。
2: 洛阳不是平常有二级？
3: 二级，对，洛阳龙门博物馆是二级。
2: 对对对。
3: 嗯，还有周口一个民宿也是三级。
2: 啊。
3: 我们河南现在是民营博物馆，就是也叫非国有博物馆，现在总共是110家。
2: 您刚才说的22家是郑州的，
3: 郑州
2: 哦，
3: 河南省是110家。
2: 所以您现在作为河南省的民办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
3: 啊，理事长
2: 应该说对整个河南的民办博物馆的情况还是
3: 如数家珍啊。对，
2: 所以现在也是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产生了众多的这种民间收藏家。
3: 对
2: 啊，另外他们能够更多的给社会分享，让人们了解。
3: 嗯，
2: 因为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 对 对， 对，
2: 这个一定要是有交流啊，有这种探讨，有这种传播展示，
3: 对，
2: 研究才会让
3: 研究，
2: 对，
3: 对，
2: 才能会让您的藏品更加有价值。
3: 是的，
2: 嗯，
3: 这为社会更多的服务。
2: 您现在的展厅基本上是按陶瓷的历史的时期展示，还是说有时候是按专题展，是吧？
3: 对，
2: 因为展厅的
3: 面积小嘛，
2: 面积所限，是吧？
3: 对
2: 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对博物馆的展示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3: 是的，
2: 和讲究，是吧？多少平米展出一个陶瓷作品或者是一件展品，要有足够的灯光、足够的场地啊。
3: 对对。
2: 所以您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展，但实际上您是收藏还是按照整个陶瓷的历史系列来收藏？
3: 对对对对。说到这了，我刚才就是插过去，我还是想说说，不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件藏品吧？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啊，我不再一一说了，起码不是这三节，应该三十页都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我讲到这儿，我主要是想讲那个鼓舞的灵性。刚才你说，你看他漂洋过海，又到台湾、香港，又到英国，他才能转回来，是吧？最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东西，他又最后又出现到我这边，肯定是鼓舞它是有灵性的。
2: 嗯。
3: 为什么我说鼓舞是有灵性的？根据我的这个收藏，我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我收藏唐代的这个红釉观鹅瓶，是吧？包括后来有个白釉瓷观鹅瓶，是吧？包括我说的十字熏炉啊，包括交台的唐代的围棋盘呐，包括一个唐青花的塔式罐呐，等等吧，我感到的古物是灵性的。就拿这个红釉瓶说，它距今将近2000年了，它能存活下来2000多年。你经过改朝换代、战乱、自然灾害，你比如说水灾、火灾、大型的战争、地震，它能存活下来，它肯定是灵性的。
2: 尤其是对于陶瓷来讲，
3: 对，很难存活下来。
2: 它不是金属器或者
3: 是
2: 瓷器啊。
3: 啊，你像它放在地下，我刚才说这么多现状，它能是一个完整的、完美无缺的能存留下来，它肯定是有灵性的。再一个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收藏，给他们一种感情。对于我来说，你要喜欢他、爱护他，他们之间也会互换的。这个塔式罐也好，观鹅瓶也好，我出现这个红釉了，他会给这个白釉有磁场啊，哎，他就通过一个磁场，他就把它又吸
2: 引来了，
3: 吸引来了。他们中间会交流的，因为唐代的器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收藏这个唐三彩这个器皿，这个三彩这个杯子，相声杯有兔首、猴首、海螺杯、凤首、鹦鹉首、鸭首，
2: 就各种造型的
3: 龙首，各种造型的相声的，这就是像动物啊。我能收藏，现在我收藏了大概就是唐代这种相声杯，我收藏了将近50只。目前我掌握的应该是咱们全国的所有博物馆的总和，它没有我这么多。根据这个，根据我刚才说那个一对观鹅瓶，我都感觉它古物肯定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气场的。
2: 嗯，那当时这些陶瓷主要是流散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墓葬里的东西呢？
3: 这个收藏这块啊，主要是纪念出土文物的
2: 多，
3: 主要是还是改革开放大力城市的扩容或修桥修路，
2: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很
3: 发现了很多
2: 、啊、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文物的收藏或者保护者，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它的话，可能就会
3: 毁掉了
2: 啊，就毁掉了。
3: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你比如说这个修路修桥啊，
2: 对，正好您也搞市政
3: 啊，对，
2: 园林的时候也有这种
3: 也
2: 碰到过这种情况。
3: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的，说到这了，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文博界里的，他还是他不是不管，而是他这个人员少，他没有时间去考古去发掘啊，这点确实都流散到民间了。你像又是修路修桥，搞房地产建设，城市的扩容。说这你看那个，比如说我就拿洛阳为例吧，你像洛阳现在号称是12朝古都，现在又往前又提了，又说是15朝古都，咱不说15朝吧，起码12朝是有考据的。这个你想想，他当时洛阳城那个地方，他最多的时候，洛阳城从东到南，他现在的居民就是解放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居民，他从东到西也就是5公里，从南到北也就是5-6公里，现在的洛阳城从东到西起码扩到50公里，从南到北高到30公里。城市不同的扩容，你想他要搞建设呀，
2: 打地基
3: 打地基，他要取土啊，要挖地基啊，要修路修桥，
2: 可见这古城底下全都是文物啊。
3: 是的
2: 啊，
3: 所以说这出现，
2: 所以形容在洛阳就是随便踢一片瓦就是古董啊。
3: 对，所以你像它几朝古都嘛，你过去它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是在城市的边上。你比如说，你从那个洛阳的白马寺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个10来公里啊，在古代这宋以前，大量两边都是寺院。
2: 您这个收藏了这么多以后，当时办民办博物馆倒是水到渠成了，是吧？就是东西一多了，我就想办个博物馆跟大家分 分享，
3: 对，
2: 爷爷是河南第一批的七家民办博物馆之一，是吧？
3: 对对，我这个注册还是比较早的，我在应该是我啊，我是2007年都注册了，
2: 2008年正式开放
3: 啊。早期的收藏，刚才的时候你刚才说那句，我也感觉我去查刘成荫嘛，就是早期就是这个喜好，
2: 就是个水到渠成啊，
3: 哎，对，
2: 就觉得这么多东西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们安放，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展
2: 示啊，展
3: 示啊，
2: 嗯。
3: 后来就是不是早期搞收藏嘛，就是赚那个小钱呢，啊，就是卖，后来卖到以后它这个量逐步的增大，一个是台州成体系了，后来我才经过十来多年的收藏嘛，积累这么多东西，后来我想到也是就是说吧啊，我想这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还是要展示给大家，
2: 嗯，
3: 需要我们这个大众来展望，
2: 嗯，
3: 来尊重历史，来学习，来从中吸取精华。这样的话我后来就下决心，我说正好国家现在也提倡这个办这个民营博物馆，
2: 嗯，
3: 那么后来我就注册登记了。
2: 您把所有的资金前期的这个下海的积累都投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3: 对， 对，
2: 家人支持吗？
3: 说这样呢，我真是很感谢我爱人啊。
2: 如果他感兴趣，我觉得他一定支持；如果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吧。
3: 对，嗯，他这一点呢还是很支持我的啊，
2: 嗯。
3: 说实话啊，一个家庭要是老婆不支持，你也干不成。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在怪我在说那个唐青花馆嘛，
2: 嗯，
3: 那是我用那个我在15年前一套买的，早期买那个别墅很便宜。
2: 嗯，当时换这个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3: 对对，
2: 换就换吧，
3: 换就换了嘛。
2: 您这典型的夫唱妇随吧，
3: 啊，换了以后呢，就是说过了有一个多月我爱人来博物馆了，平时他很少来这个德国收藏，他也不管不管的，很少干扰我。后来他说何飞你换的啥东西我看看吧，后来我，
2: 哦，他连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3: 不知道，他说过了一俩月了，说来看看，
2: 嗯，
3: 我当时我小心翼翼的从那个保险柜给他的东西取出来了，这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就截至目前啊，我抱出来要看了，看了以后他们瞅瞅看看，说还有啥，我说就这一只，我老婆当时就说我的妈呀，咱那他都一套房子别说咱换个值啊，
2: 嗯，
3: 我说就这我给他谈了不着有俩月，
2: 嗯，
3: 俩，
2: 嗯，
3: 原来都不干，
2: 嗯，
3: 我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我爱人这点呢确实很支持啊，要不是他同意我去换，我真是不又找不到了，又擦肩而过，又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啊。
2: 您现在对这个博物馆满意吗？
3: 很满意，我现在非常满意啊，对我的收藏，我这个30年过来的过程啊，
2: 嗯，你有什么规划吗？就对这个博物馆就是很满意，就觉得能够再维持再接着收东西吗？还想
3: 这个
2: 只要有能力就需要收是吧？
3: 对，近2年呢，我说实事求是说，我都卖得很少了
2: 啊，
3: 嗯，因为我原来有个3年前我有个规划，我想我也这个卖东西也就卖到2018年，这个18年呢尽量不卖了，我想我已经买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么多藏品，有很多古品，也有很多精品，你怎么办呢？我最后都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归宿。
2: 这个归宿不好吗？
3: 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这个有点小，
2: 哦，
3: 为啥说你说这次来你能看到有套了，你比如说我要展厅多，我有5个展厅，那有我把我这个
2: 所有的系列
3: 的都能全部展现，
2: 按时间的
3: 啊
2: 啊先后啊，
3: 对对对，按这个陶瓷这个时，
2: 这是您的最终梦想吧？
3: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看到您这个一进博物馆这一楼哈，现在二楼展厅，
3: 啊，
2: 原来一楼也有展厅，现在都是改成沙盘了是吧？我看这个您的规划还是蛮大的，
3: 对，
2: 这个就是现在搞一个博物馆小镇，等于是哈，
3: 对，
2: 也叫您起名叫中原博
3: 物馆
2: 院，
3: 对
2: 啊，
3: 对
2: 对，等于是要做一个配套的具有非遗的工作室的自己的博物馆，面积达到2万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吧？
3: 对对，
2: 嗯，
3: 你要说到沙盘这块了，
2: 嗯，
3: 我也可以说
2: 规划
3: 嘛，就是说我原来不是说收藏基本都是卫生了嘛，
2: 对，
3: 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怎么去展示，后来我从3年前都开始了啊，3年前我做了个规划，我现在这个地方等于是租赁的，你租赁的，你就是说人家就是说人家不跟你合作了，不租给你，你往那去啊？
2: 你想找个永久的家，
3: 永久的家嘛，把他们的就是说，不是我找个永久的家，给我这个藏品做个永久的家。后来我就给政府写申请，我申请搞一块地，搞个很好的规划，要把藏品做一个永久的家。就是当时的时间我想得很小，我就想弄个十亩八亩地，我自己改个观弄了就行了。当时的一个领导他说你还是做大一点。做大一点。
2: 现在政府支持的力度
3: 有点大。他说、
2: 啊、
3: 你干脆你是河南的这个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你还是要站高一点。你能不能阻止我给你多给你整点地。你还是
2: 吸引一些其他的民
3: 博物馆，其他的民博物馆进来，
2: 进驻来。
3: 后来我就通过在省发改委立项，就是想搞一个15家到20家的博物馆，就是民博物馆群。你光建立怎么办呢？你还得有生存的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我说那你还得给我配一些非遗工作室，包括商业街。我这个现在博物馆群是20家历史博物馆。搞100家非遗馆，我这个非遗馆主要是靠盈利的。你比如说我
2: 要，所以要自己养活自己，
3: 它还得能产生聚集效益的。
2: 对，
3: 你比如说我非遗馆，我像那个现在这几年的木板年华、红灯楼、扁绣，包括这个钧瓷啊、汝瓷啊、唐三彩的这个非遗，包括青铜一些的非遗，它进来以后，它能产生聚集，能。
2: 对，
3: 买卖能交易，最后我再配一些非遗的餐饮，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些非遗的产业要它进去，
2: 产业，
3: 还是要自负盈亏嘛。
2: 所以这几年的经历，您都在做这个博物馆院，是吧？
3: 对对。
2: 这个大概预计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3: 预计2020年
2: 的
3: 下半年开
2: 完。那这么多哈，大规模后年就要完成。
3: 后年就完成
2: 了啊。这现在已经就开始建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规划都做完，现在已经开工了。我是9月17号搞了个开工典礼。
2: 这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的。
3: 是的。
2: 您这个钱又要投了，这可不是小数目了。
3: 是的，你像在这个说到这吧，我这个确实这近三年呢。实事求是，我这个头发整白了，就是近几年。当时不是立项吗？立项了，你得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2: 对。
3: 我最后找了合作伙伴。其实这里边非常坎坷。
2: 是。
3: 就说在早期谈了很多合作伙伴，好多合作伙伴吧，都是为了利益多。你想着说一说这个东西啥都能缘分。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吧，你必须有公益心、有奉献才行。
2: 就是做这个事业啊，一定要不但要有钱，还要有情怀。
3: 是的，
2: 光有钱没情怀的人做不成。
3: 对，
2: 因为这个文化事业它是一个
3: 漫长的道路。
2: 对，漫长的道路、
3: 是要有情怀
2: 的。真的是。
3: 所以后来你看，我找的这个合作人呢都非常好，就是我的找的不止10个人以上的大老板，一谈他说：“哎呀，你的项目。”
2: 不赚钱，
3: 或是不赚钱，或是这个钱赚来，
2: 商是很自然的，
3: 拿不走嘛，是吧？
2: 对。
3: 后来我都说，功到自然成，我到处跑，到处求援，又叫很多的朋友啊都帮我找。后来就说还是有缘分嘛，
2: 有灵性，
3: 有缘分，也是感动了一个我这个合伙人啊，也最后我给他说了我的初衷，我说我们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早期就把非遗，把一些招来的博物馆就是出租或是卖给他们，我们也盈利不了，因为我们要持有30000多的平米的要作为博物馆。另外呢，现在很多收藏家呢，他是有藏品，他没钱卖，所以说你还说不定会免费让他们用，所以说我们是你是想要是投进来，你是拿不走的，要想拿走。得若干年以后，
2: 人家得认您这个人。
3: 对，后来就说
2: 不是认这项目。
3: 后来我说到这个，我也很感激的我这个合伙人啊。这次的你看，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非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项目，你看，包括目前来为止，包括资金的筹措呀，包括这个施工啊，现场顶啊，主要是靠他来做了啊。我是做一些还得收藏，我在这博物馆还要搞展览。
2: 您除了收藏以外，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3: 目前没有啥爱好，
2: 也没有说是锻炼身体、运动啊，或者是有什么 听音乐什么其他的嘛，我全心思的都是在收藏。
3: 对对对，没有、哦、
2: 您觉得您当兵那一段对您的收藏有影响吗？
3: 首先我当兵，我得感谢我当那段兵啊。你知道军人呢，他是受这个军人这段的锻炼历练，对我收藏是有种很大的帮助的。
2: 嗯，
3: 为啥这样说呢？我说到这了，好多人都不可以能做到。我能坚持30年，坚持30年呢，
2: 坚韧
3: 啊！你在中间，你这个收藏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看到东西你拿不到，看到东西你敢付出一钱。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3年前有几个春节，有2个春节啊，到过节的时间，我还跟我说，我这没多少钱，我这一个月了就这3-4千块钱，你今天存不到10000-20000，你都给我整走了，存俩钱你给我整走了。目前我不知道你的，他问我说何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家现在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有3000块钱，你春节怎么办？春节你还走亲戚呢，有时候去还放假来往啊，你再走两天你的汽车都跑不动，你加油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藏这块的，就是说压力很大。
2: 嗯，
3: 就是逢着心爱的东西碰见了都想去买。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我说了自己都掉眼泪，就是非常
2: 心酸的
3: 啊，心酸的、
2: 嗯、
3: 就是说非常难。
2: 嗯、
3: 为这收藏也有很多的朋友支援助。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郑州市原来公路局一个朋友，他这成天给我开玩笑花叫我，他问我叫哥们，他说飞哥这个人，哎呀，这么多年给你帮这么多忙，到你那就是叫我们吃碗烩面，就说万一这个没见一个请我吃一顿好的。
2: 嗯，
3: 这个我在困难的时候都找过他们帮忙。有时候你比如我看到好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你比如说我做点小项目啊，做点小工程，钱没收回来，我是为了生活没有伤谁借过一分钱，就为了收藏啊，
2: 嗯，
3: 张了多次口，就是问我身边的朋友。
2: 往往在收藏上一掷千金的人、
3: 哎，
2: 在生活上是最朴素的，就往往就像你说
3: 一
2: 碗烩面，
3: 一碗烩面。我成天都是，我譬如说我这个，你看我在这吃饭，这两年好点，我那个妹啊，在跟着我做饭啊，他们成天说的，我只要是有客人，我们弄几个菜。平时我一个，我中午就是一碗面条。我说里边你给我多兑点菜都行了嘛，这营养都够了。我说我这个你吃饭面条，人家你给我弄1/3的菜，
2: 嗯，
3: 萝卜白菜多兑点，你不要再去炒菜，你炒菜又费的事的，
2: 嗯，
3: 你不还是兑点菜吗？
2: 那人家说了，您收藏一个您就100万，您在这个面上这么计较，
3: 比较计较。你说到这就是说、说到我爱人嘛，都是给我这个圈的朋友啊，又是领导在一起的，咋说了？都说可飞这个人啊。我跟他一起去买菜，买个水果，1毛2毛都敢高价，那破瓷器烂罐子，
2: 讨价还价、
3: 啊、
2: 是吧？
3: 讨价还价，买那个破瓷器烂罐，10万、100万没见他高过价。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没高价，我有的为了那高的一个月都高过，没见过我价。
2: 就是
3: 啊，
2: 他赚了好几年才赚过、
3: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咋知道我没高价？
2: 嗯，
3: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天天你买的东西那么贵，你都说卖都卖了，你看你买个菜。我爱人挺大气的，他的意思说，你看你买个菜，你还搞啥价了？
2: 嗯，
3: 几毛钱你都搞，你买那博物馆的东西，几万、几十万你也不敢搞价。
2: 能吃20年了，
3: 啊、是吧？哎呀，所以说这还是说对这个
2: 甜酸苦辣
3: 啊，对这个东西的钟爱吧啊。
2: 对，
3: 所以收藏人都是非常苦的啊，非常枯燥。这个所以通过收藏，说实话，这个我的性格可能也有点转变啊。有时候孤僻啊，有时候这个暴躁啊。
2: 有人说你孤僻暴躁吗？
3: 有。你比如说有好多参观，有时候带贼人啊。你看有时候来了，这个来参观了，我都有时候比较冷淡。
2: 啊。
3: 你看呗。
2: 嗯。
3: 是吧？
2: 有
3: 时候带贼人。我这个有时候你看有些代表外地的，有些这个同行啊。
2: 你觉得希望他们对这个文物展品能够以敬畏之心，像您一样尊重之心，
3: 对，
2: 可是往往不是期待中的那样，
3: 是
2: 吧？是
3: 的，所以说有时候来了就是说，你看，就我就比较接待这块都比较，就是也没有精力和时间，
2: 对，
3: 包括一种形成这种管理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热情，
2: 你
3: 我
2: 对
3: 收藏有激情，
2: 孤独的时候喜欢这个孤独的去欣赏
3: 是的，
2: 品味。
3: 所以你要说孤独吧，说句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2: 对，
3: 我都说，我说你看我要犯了我都没事了，我自己找。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最孤独最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我一些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东西，我自己去欣赏的去看看，我看看哎挺好。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我有缘分呢，它来了对我内心的是一种支持。
2: 嗯，
3: 我想着这种这个有缘分我们能聚到一起来，这个有啥不可。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6:2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现在时刻是我们在下午时间的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00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也欢迎你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帮我们做个宣传，把你所喜欢的节目告诉你的朋友，欢迎他们也成为中国广播网的这个听众。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告诉大家，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
3: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最近我们很注意到的是川普对于有关在经济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动作。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以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强劲作为理由，施压联准会的 Fed 要降息，否则将跟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停止有关的贸易往来。综合在法新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相关报道，今天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发文表示，调降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比不久之前已经强大了许多，并且以全部大写字体他表示说，调降利率，否则我将切断对我们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个讯息的显示，川普对联准会重启了相当大的压力，而且从川普任命华许接替了鲍尔接任 Fed 主席之后，他对自己暂缓施压的联准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而外表上来看，扬言终止美国跟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上的往来，可外可以说在目前是一个极端之举，而毕竟美国对数以计的国家存在着非常庞大的贸易逆差，而当中据了解呢，在目前呢仍然有很多必须要仔细的去考量的问题。他在社群平台也表示，调降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比不久之前已经强，而且 以全部大写字体再度强调，调降利率，否则我要切断我们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而这个讯息显示了川普对联准会的再度开始他的所谓的施压。而川普任命华许，也就是 Gavin Walsh 接替了鲍尔担任 Fed 主席之后，他对自己的暂缓施压联准会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据了解，在表面上来看，扬言终止美国跟与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之举。而也毕竟美国对数以计超过十个以上的国家存在着是庞大的贸易逆差，也包含了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这一篇贴文，白宫暂时没有对 CNBC 请求提供更多的资讯来做出回应。而长期主张要降低利率的川普，常常对美国跟其他国家存在贸易的逆差表示极度的不满。他也特别强调了，在目前他也特别认为呢，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比较低的利率也有更好的信用，如此就是简单的，我们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就跟过去一样。而川普也在贴文中再度的强调了他个人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决定，那就是联准会和他的伟大新领袖必须要聪明一点，展现爱国的情操。高利率使美国陷入了不公平的一个劣势，而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呢是会发生的。在此同时，联准会的理事官员今天也发表了一些谈话，减轻外界对 Fed 在本月政策会议可能升息的相关疑虑。美国公债殖利率有所回落，华尔街在昨天股市是平均收高，雅股今天随着美股的涨势也多半是收红。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联准会理事华勒也在3号对外表示说，如果8月在通膨数据可以过得去，那将会支持在利率上的不变。美国的货币市场预期联准会本月升息的几率已经降到 56%， 而低于原本的 70%。 随着升息预期的降温，美债的殖利率昨天也有所下降。在华勒释出了鸽派的讯号之前，纽约在联邦准备理事的总裁威廉斯 John Williams 也对媒体表示说，最近在抑制通膨方面取了在相关的进展，也强调决策会需要耐心的观望。威廉也表示，另外身兼负责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 FOMC， 他是这个的副主席，也就是威廉斯。而投资人目前正在准备迎接呢今天要出炉的美国的非农就业人口，在下个星期将会公布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而这两项在相关的资料都会对 Fed 制定的政策呢是至关重要。美股昨天收盘都是上涨，而道琼工业指数和纳斯达克呢都净扬了 1%。 雅股在今天随着美股的涨势多半也是走红，东京、香港、台北、首尔也包括了温宁顿以及在马尼拉的股市都是收高，上海雪梨的股市呢反而是收低的。这是在证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下面我们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在目前川普命令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要请他注意降息的要求， 否则跟贸易逆差的国将会停止往来。另外，美军的行动最近在有所被管制，也可能是受到一些重大的影响。美军行动装置陷入广告追踪器的暴露行踪的相关风险。现在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关闭了一些相关的操作，在操作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的具体内容。根据美国联邦参议员今天公开的信件跟相关的条件，也声明了美国军方声称已经把他们使用多款手机和电脑之内广告追踪的功能把它关闭了。而先前也有相关的报道指出了，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相关定位的资料，用来可以锁定美军在住在中东的一些行迹。路透社也报道说，每一台行动装置绑定的一组特定的广告用的识别，而这被称之为叫行动装置广告，以及叫 MAID， 简称呢就是广告 ID， 除了可以用来在追踪使用者在装置内安装的应用程式 APP 当中活动，也能够掌握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精确的当事人的位置。而据了解，现在在资料中间商可以把广告商界的收集到的这些个人的资料加以比对，在随后把这个资料卖到了市场。也因此在敌方或者是需要用的一些可以方便利用这些资料来追踪以及锁定他们派往到战区的军事人员。目前美国民主在这一方面的联邦参议员魏登在今天针对这一项令人越来越觉得担忧的国安这一方面的相关议题，目前早在几个月前呢就已经开始对美国国防部进行施压。在目前他跟据了解共和党籍的是联邦众议员哈里根也在今天呢同步致函了五角大厦，他要求的是调查美军对这项风险是否已经妥善的因应。而信中并且附上了各个军种所提供的相关的措施，包括他们所需要进一步的安全所需要的相关的配备。美国在今天特种作战司令也表示了，最近已经在他们所使用的 Windows 的作业系统装置了停用广告的相关 ID。 另外美国空军跟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婉拒了更多的相关的评论，美国海军并没有回复任何的置评请求。哈里根也在今天表示，美国的敌人不该只需要拿出一张信用卡就能买到可以帮助他们追踪到美国部队的资讯。而美国的空军、美国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在今天也婉拒提供更多的评论，美国海军没有回复任何在置评上的请求。美国路透社在进一步的说明，美国的海军在通过了声明也回复，他们使用的 Windows 的电脑在2021年之前已经停用了广告的 ID， 但是他的人员使用的 Android 的作业系统以及包括了苹果行动装置是一个至少到今年二月起才会停用的这一项相关的功能。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展读民国人文，其中最新的一本，这是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弘一法师他写了一些什么样的著作？弘一法师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许多人的心里面留下着深刻的印象？这本书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也要呈现在新时代弘一法师他的著作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文，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值得我们思考，可以提供给我们智慧的刺激。我们看到弘一法师他原来是艺术家李叔同，李叔同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显现出来的那就是自由。他在日本摆脱了家世跟传统的种种束缚，也乐于将早早成婚而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抛在脑后，自由给予他的生命滋养明显可见。不过在日本他就毕竟摆脱不了对无依寡母的愧疚感，而且时代潮流快速的转向，李叔同终究不得不回到中国。在那样一个或启蒙或救国的集体激动热情当中，李叔同难得的他没有投身进任何一组不管是救国或者是启蒙思想群体当中，他认真的在中学里教导艺术。夏勉尊的回忆说，李叔同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没有来之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从他任教了之后就忽然音乐图画被重视了，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了过去。原本不重要的图画音乐课被李叔同变得重要了，改变了主要动能。抽象的说是大家受到了李叔同他的人格感染，稍微具体一些看，关键应该是在他的认真态度上吧。进而如果要找到一个李叔同会从对艺术热情热切投入忽然一转进入到看似生命最为枯寂冷静的出家戒律思考者实践者，我们要找到一个解释，关键也许就在于他的认真态度上吧。丰子恺写怀李叔同老师在文章里说，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李叔同先生为什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只为了他学问好，不只为了他音乐好，主要还是为了他的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对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要做到彻底不可。他回国之后已经由留学生变成了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西洋服装不穿了，却换上了灰色粗布的袍子、黑布马袜、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但是很合身，常常很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之美，穿了布衣仍然是个美男子。丰子恺的描述精确表现了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在那个时代的特殊人格意义。他从艺术家成为艺术老师再成为出家人，然而始终未变的第一是他在生命态度上的

表现与内在精神严格而且自觉的安排。他所处的是胡适特别写了《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来讽刺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在和日本西方接触当中格外显得懒散无秩序缺乏内在自我精神要求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后来国民政府必须要大张旗鼓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予以矫正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换句话说，一个作为背景特别反差凸显专心正正自我要求难得有待进行现代转化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李叔同从日本回到中国，实际上是自己家乡土地上的一个异乡人，他没有办法融入当时中国社会任何一个角色，有一部分原因那是他才情太高，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看过经历过太多了，对当时能够兴奋多数中国人心的追求跟成就，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那样的体会。而且和当代其他人物生命历程相比，李叔同的变化看起来像是倒退的，或者说是减法的，不是由暗淡而绚烂，反而是由光亮丰美而至自我选择藏锋练形。陈慧健在《弘一大师传》里借由丰子恺之口如此描述，他幼年时是个门阀子弟，他父亲有一大串太太，他活在财宝堆里，挥金如泥土，他学遍了北京天津所有玩乐的家伙，到上海的时候进南洋公学，但他的诗词字画金石八股已风行文坛，左右难色，早晚出没于名士美人之间，是个风流文采的人物。到日本留学时代，演话剧、创剧社、念沙翁剧本，把戏剧传到中国，而又学绘画、造人像，成了中国西化的接力人。学钢琴又成了一鸣惊人的钢琴家，他作词也作谱。回过来呢，在天津先教西化，不久到上海街边太平洋副刊文美杂志，成了沪滨著名的编辑人。如今他做我们的先生五年了，却古木如一尊塑像。句子当中的形容当然有夸张的地方，不过基本上刻画出了李叔同他前半生的变化轨迹。他的多变不算太特别，毕竟在那个时代提供了同代人很多新鲜的机会，甚至就算宁可要过宁静不变生活的人，都会被卷入到各种自己无法决定也无法抗拒的变化当中。特别的是李叔同他变化的方向很明显的一步一步从绚烂多彩朝平时稳定变化，这中间有客观条件因素作用，像是1880年出生的他25岁的时候就经历了清朝废除科举，而且在更早风声已传，使得他那一辈的人还来不及在科考上赢得什么样的功名，就必须先另寻出路。又像是李家的金融钱庄生意后来遭遇不测，承受了严重的亏损，当家的哥哥无法继续提供李叔同在上海日本各地的游艺自在生活条件。不过更重要的毕竟还是李叔同他的自我选择，反映了他特殊的精神性质，在一个习惯在各类舞台他人观看眼光下表演的角色。他在上海选择担任幕后的编辑，而且可以将自己的生活隐藏在公共视野之外，再下来他离开了有着丰富公共空间可以在人前活跃的十里洋场，进一步退缩进学校，而且不是大学是中学，而且是在普通不会重视音乐图画的典型中国中学里去做一个教音乐和教图画的老师。沿着这样一条奇特的退缩路径，如果要更进一步收敛自我，从公众公共领域藏得更深一点，出家就成了很合理的选择。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李叔同到成为弘一，连一般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会有的频密互动他都抛弃了，如此缩小节制自我，他

没有停下向后向内的生命收束，再下来还能怎么样呢？选择尽可能取消个体性，将自我融化住严格佛门律则当中，思考只限制在种种欲望确切消融领域，生活只剩下守律最有限的时间。弘一法师他的简至又简独特的生命历程，出家了之后除了表现在专注律学上，另外还有他信从净土的这项特色。净土宗重视念佛，长期以来被视为吸引相对头脑简单一般信众的法门，相对的不受知识界读书人的青睐，没有高深的理论，难有境界的层次，比起法华华严等中缺少了这种智性的光环，比起禅宗少了思想吊诡转折的戏剧性。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对于西方基督教和哲学带来的刺激，有了佛教复兴潮流，其中蔚为显学的都是论理精妙堆叠形成重重思辨关卡的华严唯识。相较之下，净土就被区隔当作只是一般民众逃避四难他们的出路而已。但弘一法师他秉持着他一贯的生命态度，认真对待念佛，也就恢复了原始教典当中的丰富内容。念佛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路退后当中，弘一法师为什么会选择净土宗？他如何看待念佛？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告诉大家。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算命书局的新书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他有着非常迷人的生命历程，但迷人之处跟一般刚刚好相反。他从一个非常耀眼的艺术家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后退到出家，从李叔同变成了弘一法师，更进一步还退到了净土宗，还退到了律学上的研究。净土宗强调念佛，念佛最初始自于世尊圆寂了之后，弟子自念不忘，所念的是他们的本师释迦牟尼。而要真正念佛，当然必须存记本师所教的佛法，所以念佛引申导向念法，在下一个阶段投出往先师的思念，对所教诲的内容所存记，又回转认识了自己作为释迦弟子的重要身份，于是增加了念僧的层面。念佛、念法、念僧，这是最早发展的三念法，在三念之上又延展出四念，那等于是在提供念佛更具体更深刻的内容，让所念更难忘的方式。所以一念佛生处，二念佛出得道处，三念佛转法轮处，四念佛般若涅槃处。四念对应了释迦生命历程的四大阶段，念的时候感受欢喜遇见，历念不忘，生目念心，如此念佛中亲近佛，同时内化佛所揭示的意义。四念还有一种说法，除了念佛、念法、念僧之外，加上念众，这是大乘佛教超脱论当中应有之理。在自身解脱之外，也要挂念众生的解脱，所以这是还要念戒，那就是接近守律的要求了。不过念戒另有层次，不只是外表的遵守戒律，还需要在内心时时存着戒律，也就是去审视自己内心的状态，并且从思想跟欲望发动之处去认真体会戒律的意义。另外还有五念六念的扩充，五念是再多增念天这一项，可以理解为对于解脱的念头，思考自己如何以性、闻、思、智这些修行到了生死的时候精神会如何升天的这种情境。六念是多了念师，等于是念种的深化，非但不能够去想着生活要有所得要有所增，反而要事事念着要如何舍去，要如何减灭，能舍也才能够度众生。最多项目的是十念，比较特别的是增加了念死，也就是在生活当中时时顾念生命的结束，以此来超脱对于死亡的恐惧，并且勘破生死的绝对差距。另外还增加了念神、念修习、念安般、修习安般，都是对自我身体动静的细部观察，这部分就不只是意念控制，更接近观想修炼，所以又有观其下、观眉心、竖习观、不净观的补充。总而言之，净土中的念佛回到根本上重视的是那就在思念意念上的那个念，而不是后来经常被误会的那是诵念的念。他们要凸显的是控制心念方向，训练自己受心，就将心收在特定的念想上，得以摒除杂乱的欲望，得以清净感官，得以洞见因果。从念佛，这是意念上的念，到念佛，那是诵念的念，这是一大简化。不过在诵念的过程也要讲究端坐、叉手并眼、举舌向额，这是基本的姿势，要能够求得一心信念心心向往，要能够求得一心信念心心相助使不分散的效果。弘一法师他选择净土宗，他所信奉的不是一般以为的易行道，而是秉持一贯认真彻底的态度，将念佛这件事情往根底里去追究，进而再认真的将守戒和念佛
都落实生死观念的实践上，或许应该说他逆反当时的佛门流行，因为专注自身条件跟需求，对其他理论思辨宗派或强调戏剧性跳跃效果的禅宗，他自私没有办法认真彻底，以他的认真彻底仍然无法达到所求的境界，所以他宁可投身于能够不懈穷究层层落实的律宗还有净土宗。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一步步退缩减少自我存在的变化，特别反映在弘一法师书法的变化上，应该更精准地说，他从书法倒退回写字的变化。他从小接受正常的文人养成教育，凭借着家境条件，从天津名士唐敬言、严范孙学字、学画、学野印，颇有成就。他早期的书法作品带有明显的碑体风格，后来跟他互动甚多的菲律宾信愿法师曾经搜罗编辑40多幅作品，那是出家前李叔同所写的，定名为《李希翁灵骨法书》，在1930年正式出版。这个书名应该也是经过弘一法师认可的，谦虚表示那只是临帖习字，不过倒也确实点出了其中的特色，在字当中灌注着一种未尽碑体的刚劲古朴，但多加了李叔同自己特有的柔媚自由，两相映衬，激发出符合当时名士精神的风格。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常被复制的是李叔同1918年5月出家前夕送给好友的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笔画粗细没有太多的变化，看起来既像是刻碑当中受到雕法的限制，又像是快速潇洒写过无暇亦不想多做琢磨的结果，同样显示了严格秩序和自由流动的非常奇特矛盾统一。出家之后一度弘一法师他以原本练成的风格化字体来抄经，甚至还有介于楷书行书之间带着戏剧性勾勒的写法，不过在用心上他明确地摒弃了连幅作品，改变了书法的性质跟意义，不再是为表现而写、为政党而写、为人情而写，吴宁转成了为专注读经而写、为念佛而写、为修行而写，甚至将写字变成了守戒律的一种形式。如此在目的上的改变逐渐也就影响了他的字体，他的字越写越失去了书法技巧，最先最明显的就是将原本从碑体来的笔画写得更无粗细，乍看简直像是现代签字笔或硬笔写错的字。再来他将书法当中最被重视的起笔、收笔、提案、快慢又都收拾起来，尤其是原本中国字当中最凸显最能表现的捺，那个捺法在他的字里面几乎通通都被改成了平收，如此得到一份写法上的拙。但弘一法师还嫌不够，他又进行了对于字体本身的改造，刻意将笔画跟笔画间断开，笔画跟笔画间有疏漏空间，也就是反传统书法上的结体美学要求，构成字的各个笔画没有紧密结起，一笔一画各自存在，简直像是一个不懂中文词的外国人单纯从形象上一笔一画慢慢模拟去拼凑出来一般，那就是拙之极致了，逆反了书法的秩序性，唯靠写字不顾美丑。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弘一法师写字的内容跟目的也又一转，他开始大量抄写佛经里的短记，尤其是来自于华严经当中的最多，有时同样的寄语他可以一次抄写几十次乃至于几百次，一方面在能够耐得住不断重复当中进行自我的心性修炼，另外一方面将这些单纯抄写的字跟纸毫不爱惜地广发出去，以结善缘，以广佛境。弘一法师后来大量写字，写的最多的是华严经当中的寄语，光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留在世间的就有几百幅之多，
如此大量写字，就是要彻底摆脱。他出家之前，以书法为艺术为作品，为彰显标举自身能力累积成就的这种心态，极其谦逊的还原所写的字句内容为主。写字笔画勾勒是纯粹的工具，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佛经法院，这样影响更多人才是目的。这些出家后中晚期所写的字，后来产生了两层弘一法师他自己无法控制无法阻止的矛盾跟反讽。一则是他那种刻意简约反书法的笔画退化如儿童习字涂写，反而因为符合字面表现的佛法精义，而且出自于曾经认真在书法追求上弘一法师之手，被视为他书法的一种新风格新突破，得到了极高的辨识度。不需要落款就立刻能够被辨识，反而吸引了许多人趋之若鹜模仿临摹，应该要结交书法成体的字却变成了流行的弘一书法体。还有第二层，即使是弘一大师自己刻意以类似像发行传单一般写快写多广为免费发送，然而他的字随着他的名声他的传奇，终究还是成了一些人特别看重的收藏品，多年之后也必然就转而为有价的拍卖品。看到弘一法师着字笔画所写下放下两个字被放上拍卖市场明白标价任人喊价，还是让人感觉到唏嘘。尽管他自己各种方式实践放下，倡导放下，竟然连他用来让人我放下的工具多年之后仍然讽刺的在公开展示着人们对金钱对财产最执着的放不下。弘一法师他身上有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他迷人之处。要了解这样的迷人之处，要感受到这样的迷人之处，解读弘一法师这本书可以作为重要的管道。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吃药的时候呢，只想到药效是如何，可是没有想到中药西药其实药效里面都是化学物品。中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化学物品，只是中药是在这个植物里面没有经过提炼，西药呢是经过提炼之后把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大家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吃那个。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不了解这些药效的时候呢，你不了解这个成分是什么，可是可能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呢，中药跟西药呢，其实它里面都是所谓的化学物品。很多的西药里面的东西是从中药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药材其实就是植物。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植物里面的东西经过了把它萃取，最后放到药物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身体的健康，我们在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注意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会不会有相互有产生化学性的作用。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那个化学嘛，很多是化学的东西，化学药西药。可是中药呢是从食物药材里面出来的，是从农药农作物，不是农药，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可是不要忘了，很多西药里面的元素其实是从植物，就是从植物出来的，中药是从植物里面所萃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没有相互有互相会有相关联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吃中药跟吃西药，有的时候这两种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中药的名字跟西药的名字不一样，西药的名字跟中药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呢，你又没去注意它的成分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在吃药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它的药的品质不说，还要注意它的成分啊。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西药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是从这个农作物啊或等等其他东西里面去萃取出来，而很多我们吃中药的时候里面所产生的药效呢，就是我们现在西药里面所用的一些所谓的药物的成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你最好呢了解你所吃的东西呢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混搭。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头痛啊，就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哪记得了这么多呢？不过事实上也是，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就记得要问清楚，要想明白，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我们都晓得这个病从口入，有的时候营养的东西呢，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太多，或者这个很多的东西彼此中间会相冲，所以很多的食物呢也不能够去混着吃，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混搭。更重要的，有些人为了增加免疫力，结果呢中药吃西药也吃，结果混搭之后呢就产生了禁忌。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人参跟降血压的药不要多吃。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有血压高，所以你要吃降血压的药。可是人参是补养的，补身的，他为什么说不宜同时服用呢？那中间就是有时候呢，你不要忘了，很多的中药材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被萃取出来可以当西药来使用。所以我们吃这个人参的时候，或吃一些中药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所含东西是不是跟别的西药会有相冲克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去进补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最好要搞清楚你吃的这个东西呢，跟中药跟西药是不是可以在同时间来用，它中间会不会有相冲克的地方。因为中药它用的是这个是农作物，不错，里面是有植物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化学有关的，而化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化学其实就是从一些植物里面所提炼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素材本身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一个是变成中药材好像是一个植物，一个呢是变成是可以变成粉末，变成药水，可以让我们去食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中西药的混搭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把中药材拿来放在食物里面来吃，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跟食物又搅和在一起，那它们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呢？还是说它们是基本上会有这个相冲克呢？今天要跟你谈的这个内容就是这几样，希望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中草药有许多可以帮助放松，可以安神，比方说枣酸啊，或者是甘草啊，但是不可以跟安眠药同时使用。为什么呢？如果你用甘草酸枣仁做了一些东西来吃，然后接着你吃安眠药去睡觉安抚你自己好好睡一觉，结果可能会导致过度的镇静或者是嗜睡。因为甘草枣酸仁里面它所含的这个植物的营养素可能跟安眠药这个东西是有共通的，就是变成一个加而不是减，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当归，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归炖鸡很好吃，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可是呢它也可能会跟我们要吃的抗凝血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法华林啊，而这个呢它会产生彼此之间的这个冲撞，它会产生交互作用，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所以如果你在吃阿司匹林，那么你很可能呢要注意，不要再去吃什么当归啊，你在吃抗凝血的药又去吃当归，这不是互相的有冲突吗？另外就是在吃降血压药的时候呢，不要去喝人参茶。很多人说哎呦，我吞两口降血压的药，然后自己又拿一个人参的药的药袋就泡茶泡这个药袋来喝。所以不要跟具有补品的东西呢来跟人参一起来混用。降血压的药千万你吃降血压的药的时候记住，所以医生都会提醒大家吃药的时候呢最好喝白开水，不要去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避免呢你又在吃降血压药又去吃人参同时的服用，反而会造成心脏跟头晕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在降低风险，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从药物跟补品这方面，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呀这是补品啊，多吃多吃，可是他不晓得其实补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药，因为补品里面可能也有它的一些化学成分，就像有些补品里面的东西可以把它炼出来，把它萃取出来，可能它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药的东西成分在里面。比方说在你需要吃中药或西药的时候呢，记住 最好呢不要同时吃。如果你又想吃中药来补，可是又想吃西药来提高避免你的血压上升或者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呢最好要隔开，中药西药呢要分开来。如果你搞不清楚要问清楚，吃中药的时候你要问清楚医生你要不要忌嘴，什么东西不能吃，吃西药的时候也要问清楚什么样的一些中药食品啊或者是菜啊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在这里。同时在你进补的时候呢，记住血压也好血糖也好你的肝肾功能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开不要有交互的作用，因为交互呢就会产生不良反应，及时的产生一些不良后果的时候有时候都来不及。所以在吃药的时候你要就说你吃药有些东西不能吃啊，提醒你就是说你在吃药的时候最重要，有些人啊吃药的时候呢拿茶喝其实是最不对的啊，还有人吃药的时候呢啊用口酒就服用了，其实不对的，因为酒对于药物来说最容易产生相抗衡的作用，而且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另外呢就是吃药的时候要记住时间，该你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啊，吃多少是很重要的。吃药的时间最重要就是会告诉你不要空肚子吃，因为有时候你吃的是消炎药啊怎么样，你是空肚子，那可能你正好有溃疡现象的话，对胃的反应呢是最糟糕的，因为药本身呢就会刺激，如果你正好有胃溃疡然后你又拿茶来服药，那就更糟糕。所以记得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喝白开水。第二个，如果你有这个胃的不舒服的话，该吃什么药不该吃什么药要注意。还有吃药的时候呢最好是用白开水，不要跟别的东西混合一起吃，想吃什么东西等一等先把药吃完，过一会儿等这个药在胃里头已经被融化了你再去吃别的东西。最后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药要定期监测你的药物效果，去了解你所吃的这个药物是不是达到对你健康上的帮助。尤其是你如果有血压血糖肝肾功能这些问题，那么一定要注意吃药会不会给你带来相互的不良的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都要注意。那么最重要的他们常常说空腹不要吃药，那当然这个因为药容易伤胃，所以叫你不要饿着肚子去吃药。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西药中药呢最好分开来吃，不要这一口吃了西药下一口你去吞个中药，最好隔开一下，这样子的话呢让你的胃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药效的效果有没有出现，不要盲目的去吃，叫你吃你就吃，但是呢没有效果你还在吃，这可能是不但是浪费金钱也浪费了药物。第二个就是吃了药以后一定要注意你的消化道的吸收跟你的排泄有没有问题，因为有些药物会伤胃伤肝啊，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大家药物的东西尽量避免吃，因为会伤肝。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 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英宁王大磊合作的三国人物论。他们二位呢是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艺术伙伴，也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都是供职于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名演员。那么提到他们跟北京文艺广播的渊源是很深了，他们二位和主持人小底共同打造的王牌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啊，用脱口秀情景剧的方式呈现社会百态市井生活，可以说是近些年来的北京广播听众的共同记忆。他们二位呢也参与了很多电台的啊广播剧和节目的录制工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三国人物论》。
2: 非常高兴为各位演出。
3: 哎，
2: 我们两个人走上舞台以后，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3: 是，
2: 您知道欢迎谁呢？
3: 欢迎谁啊？
2: 欢迎您呢。
3: 是吗？
2: 当然。
3: 哦，
2: 看看，
3: 不用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2: 大家对您特别的喜爱。
3: 是吗？
2: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磊，
3: 哦，这我可不敢当。
2: 您太低调了，
3: 您太夸奖了。
2: 不光是块头大，
3: 嗯，
2: 知识也丰富，
3: 学习呀，
2: 打小就爱看书。
3: 那是
2: 四大名著翻烂了，
3: 嗯，没错，
2: 《西游记》
3: 看过呀，
2: 《红楼梦》
3: 看过，
2: 《水浒传》
3: 看过，
2: 《三国杀》
3: 没看过。您说那是游戏，《三国演义》。
2: 《三国演义》这部书里边是打打杀杀呀，
3: 那也没有直接说三国杀的呀。
2: 看没看过？
3: 看过呀。
2: 《三国演义》看过？《
3: 三国演义》不能说看过了都。
2: 哦，我表达的不准确。
3: 不准确。
2: 您给各位介绍一下
3: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
2: 啊，
3: 我能默写。
2: 问您个有关于《三国演义》的问题。
3: 随便问。
2: 您能告诉我答案？
3: 没问题。
2: 向您请教。
3: 嗯，没关系，保证告诉你
2: 《三国演义》这部书。
3: 嗯，
2: 问问您啊，
3: 啊，
2: 这里边啊
3: 怎么样，
2: 一共有多少个人？
3: 您说是剥了皮儿是没剥皮儿的？
2: 您说点瓜子儿啊。
3: 那什么叫多少人啊？
2: 多少个人在里边出现？
3: 哎，行，您别叨腾了啊。多少个人物？
2: 对，这么个词儿我说不上来。
3: 哎，您那舌头不好。哎，嗯，告诉您记住喽，
2: 准确的数字
3: 1247位。你看，这就是学问，
2: 厉害呀！
3: 这有什么的了？说看过就是看过啊，
2: 挨个数来着。
3: 干嘛还挨个数？记住了，1247位啊！您不信可以查去。
2: 这
3: 怎么着？
2: 不到1300这些人，这个
3: 嗨。记都记不住，1247。
2: 啊，对，反正就这好些人吧。
3: 嗯，
2: 我问您啊，
3: 您问，
2: 谁能耐最大？
3: 啊，您问谁的能耐最大
2: 啊？
3: 哎呀，这个您要问一般人还真不见得知道。
2: 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理我。
3: 嘿，我就能告诉你，
2: 这个碰对人了。
3: 哎，因为我知道，
2: 您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3: 说这《三国演义》。通篇1247位当中，谁的能耐最大？我一说，各位都认可。
2: 谁呢？
3: 诸葛亮。你看看，没错吧？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那位都认可了，诸葛亮。哎，干嘛去？你还？哎，
2: 我不跟你说。
3: 你跟谁说去？
2: 我跟你妈说。
3: 我跟你打哪看出那是我妈呀？
2: 人家坐第一排呢。
3: 坐第一排这么些位都是我妈，受得了吗？
2: 这岁数合适，要不
3: 别对付。
2: 你刚说完那位，对，
3: 这叫什么共鸣？
2: 共鸣好，民族公这说一句，东单都听见了。
3: 哎，说明大家伙都认可，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
2: 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3: 嗯，怎么爱怎么说怎么说。
2: 人家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3: 你甭管怎么说，写着是不是这仨字？有逗号吗？诸葛逗号亮。
2: 没有。
3: 所以这诸葛亮个人理解嘛，对不对？理解不同嘛。
2: 好，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啊！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3: 啊，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2: 您给介绍一下。
3: 仰察天文，
2: 嚯，
3: 俯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其门，晓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亮，智慧的化身，五乡侯。
2: 太厉害了！
3: 多厉害！
2: 诸葛亮，
3: 嗯。
2: 您说了，智慧的象征，
3: 对，
2: 又被封为五香肉。
3: 哎，我想，我这等会儿，你等会儿，
2: 豁手好汉、
3: 是，你饿了？
2: 什么？
3: 五香猴，五猴没有肉。
2: 哎，五猴，
3: 嗯，
2: 诸葛亮最厉害。
3: 对，
2: 这个大伙儿公认。
3: 那是
2: 你妈带头说的，这个对。我们都
3: 你就别老提我妈的事，好不好？
2: 恭喜您啊，得一大胖儿子啊！哎，给您道喜，
3: 这事还坐实了。
2: 大家伙都是见证人。演出结束，咱们民族饭店吃喜面，
3: 吃喜。
2: 好吧，谢谢，给您道谢道谢。
3: 您这起哄来了是吗？
2: 不是，这是
3: 咱们这是讨论三国还是认亲来了？这是
2: 都有，
3: 这没那个
2: 好吗？诸葛亮能耐最大，
3: 对，
2: 这我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3: 嘿，您算遇着了。
2: 耽误您演出了，
3: 您别客气，
2: 您继续表演
3: 啊！
2: 我订饭店去。
3: 哎，对，嗨，
2: 回去，
3: 订饭店，订，看看病去吧，先，脑子有问题这个人。您说他问这问题，一般人还不敢回答，也就是、
2: 哎、
3: 你怎么了？你哎什么你？
2: 我想起个事儿来。
3: 什么事儿？没带钱，订饭店没带钱。
2: 《三国演义》哈，
3: 啊，
2: 这部书啊，
3: 嗯，
2: 到后影的时候啊，
3: 你等会儿吧。您这满嘴没有普通话，后影儿，
2: 听不懂。
3: 结束啊，
2: 这就灭了的时候。
3: 灭了
2: 啊，
3: 还灭了呢、啊
2: 哎。有这么一个故事，
3: 哎，
2: 六出祁山，
3: 都知道啊。
2: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将，
3: 嗯，
2: 冲打着祁山，
3: 是
2: 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3: 啊。
2: 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3: 对。
2: 诸葛亮在这正做法呢，
3: 嗯、
2: 一看这油灯
3: 法，做法
2: 他求寿呢。
3: 求寿不是这样求，您知道吗？
2: 哦，
3: 啊，仗剑这样。
2: 对，
3: 啊、
2: 拿着剑呢，正求寿呢。
3: 诸葛亮还会广场舞，您看见没有啊？
2: 我不懂啊，
3: 您别瞎比划。
2: 魏、
3: 啊、
2: 延闯进，
3: 嗯，
2: 这大仗把这油灯给闯灭了。
3: 嗯，
2: 诸葛亮一害怕，
3: 嗯
2: ，game over 了
3: 啊，游戏结束了啊。
2: 油灯倒了，他就人死了。
3: 是啊，受尽了。
2: 那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
3: 那会儿也没电。
2: 六回打去，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3: 啊、
2: 嗯，油灯一倒，人就死了。有能耐拼去呀！智慧的象征，六回打不过司马懿，这叫什么？诸葛亮有能耐呀！
3: 啊。
2: 没人给你照相，你乐什么？
3: 我跟您开玩笑。
2: 哎，别，学术上的讨论我向您学习呢、
3: 哎、
2: 别开玩笑啊。
3: 我没说诸葛亮能耐大。
2: 谁能耐大？
3: 司马懿。司马懿能耐大。
2: 那我不明白了。
3: 什么事不明白？
2: 司马懿能耐大，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3: 参照物。
2: 参照物。
3: 参照物懂吗？
2: 懂。
3: 对比。
2: 是。
3: 没有平地不见高山。
2: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3: 对，拿诸葛亮衬托司马懿能耐大。
2: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3: 哦，司马懿太厉害了，北魏的大都督，统帅千军万马。
2: 呵，
3: 司马氏家天下，大晋朝是司马家的。
2: 哎
3: 哎，又怎么了？
2: 哎，我想想
3: 啊，
2: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
3: 哪回？
2: 空城计。
3: 呵，著名的回目。
2: 哎，
3: 嗯，
2: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3: 对，
2: 当时诸葛亮无将可派了，
3: 都派出去了。
2: 西城四门大开，
3: 嗯，
2: 等着司马懿。
3: 是，
2: 司马懿大兵到了西城，到这城外一看，哟，
3: 怎么了？
2: 西城打不了了。
3: 为什么？
2: 跟宣武合并了。
3: 对，啊，哎呀，我刚知道。感觉空城计就是北京的事儿，您知道吗？像话吗？
2: 不是吗？
3: 哪个西城不是那么讲？
2: 哦
3: 两回事啊。
2: 蜀中的西城，
3: 哎，不是这行政区。
2: 哎，一看这西城，那也打不了。
3: 怎么呢？
2: 司马懿这个人疑心特别大，
3: 是
2: 到了西城城门口这儿跟诸葛亮喊话。
3: 怎么喊的呀？
2: 哎，诸葛，这儿，见过，
3: 见面倒辛苦。
2: 哎，金王，
3: 嗯，
2: 告诉你，你这西城啊，空城也罢，实城也罢，
3: 嗯，
2: 你家司马将军啊，不上你的当。
3: 是，
2: 拜拜。
3: 好嘛，这司马懿整个一玩闹，您看见没？
2: 走了，
3: 嗯，
2: 走到半道，司马懿得着一微信。
3: 哎，微信，我就等会儿。后汉那会儿有微信吗？
2: 这很微小的一封信。
3: 您说明白了啊，容易误会。
2: 微小一封信。
3: 怎么写的呀？
2: 司马将军，
3: 嗯，
2: 西城确实是空城。
3: 哦，
2: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
3: 嗯、是，
2: 呵呵。
3: 好嘛，中国移动发的，您看见没啊？
2: 司马懿来，复夺西城。
3: 又来了，
2: 大队人马又回来了。
3: 嗯，
2: 回到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3: 又怎么了？
2: 赵子龙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呢。
3: 是。
2: 呵，司马懿，哎呦，
3: 又来了。
2: 哎呀，赵云，你又叫子龙，又叫赵云，你一人俩名字。
3: 嗨、
2: 哎，行不行？
3: 哎呦，
2: 你忙你的啊，拜拜。
3: 司马懿胡同串子，
2: 又走了。
3: 是。
2: 一朝的人王地主看见赵云一个人都跑，这叫什么有能耐？
3: 我还跟您开玩笑。
2: 别开玩笑了，
3: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
2: 谁有能耐呀？
3: 赵云有能耐。
2: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3: 参政务。
2: 拿
3: 司马懿呀、啊、衬托赵云能耐大。
2: 赵云有什么能耐？
3: 啊，赵云太厉害了，常胜将军，能征惯战，长坂坡七进七出，万马。
2: 行，别背了，我知道。
3: 怎么了？
2: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3: 对呀、啊。
2: 两提赵云就是救阿斗。
3: 是。
2: 露脸呀、
3: 啊？有能耐。
2: 最现眼就是这儿了。
3: 怎么会现眼呢？
2: 七进七出啊！
3: 啊，
2: 有能耐杀呀！为什么他能活命？
3: 为什么呀？
2: 徐庶暗中保护。
3: 哦。
2: 对曹操有个温馨的小提示，您要活的，
3: 温馨小提示，
2: 您要活的，
3: 嗯，
2: 别要挂了的。
3: 什么呢？
2: 赵云挂了就没用了，
3: 还
2: 有挂梗了。
3: 哦，
2: 啊，
3: 他们说话都这么通俗呢，是吧？
2: 对对对，怕你听不懂。
3: 哎，我怕你说不上来啊。
2: 得要活的。
3: 是。
2: 曹操一看，对呀，
3: 嗯，
2: 得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了。
3: 对呀，
2: 这才有赵子龙一条生路。
3: 嗯。
2: 怀揣着阿斗在里边杀呀打呀杀呀打呀、
3: 哦、
2: 不能伤他性命他才能跑了吧。
3: 是啊，
2: 有能耐跑什么呀？攥着阿斗脚跟他们抡去呀，
3: 那不就摔死了吗？
2: 你活什么样去呀？最后最寒碜了。
3: 怎么了？
2: 跑到当阳桥收费站。
3: 哎，收费站。
2: 对，正赶上小张。
3: 小张，
2: 张飞、张翼德，收费员在这儿呢。来，打一匹 C 就走，快走。
3: 嗨、哎，还快速通过啊！
2: 我等着，加！
3: 哦，收费员够厉害的啊、
2: 嗯！你不是曹操吗？
3: 对，
2: 你追什么追呀、啊？
3: 嗯，
2: 拿卡了吗你？
3: 拿卡。哎呀，过节免费啊！
2: 过节免费啊、
3: 嗯！
2: 有能耐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啊？
3: 啊，
2: 这叫赵云有能耐，这叫常胜将军啊！
3: 我不是没跟您没说赵云有能耐，
2: 谁有能耐呀、
3: 啊？张飞有能耐。
2: 有张飞有能耐了
3: 啊！
2: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这叫张飞有能耐。
3: 吕布有能耐。
2: 哎呦，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3: 曹操有能耐啊！
2: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3: 关羽有能耐。
2: 哎，
3: 这回我可找了关公能耐大。
2: 关公有什么能耐？
3: 和关公太厉害了。
2: 您说
3: 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刀劈蔡阳。有一副对联，武圣人关羽，知道吧？有副对联形容关羽，
2: 怎么说的？
3: 上联凶玄德，地德德兄德弟。
2: 下联
3: 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
2: 横批
3: 亘古一人，厉害，常胜，没打过败仗。关羽所有红桃都是杀，噗噗噗，撞脸弩，突突突。
2: 这个演员疯了。
3: 谁疯了？本来就是
2: 啊，关公能耐最大，
3: 能耐最大，
2: 他是武圣人。
3: 武圣人，
2: 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呀？
3: 这诸葛亮能耐大，
2: 打不过司马懿。
3: 司马懿能耐大，
2: 看见赵云就跑。
3: 赵云能耐大，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又说回来了？这个，我怎么这说过了？
2: 说回来了
3: 啊？
2: 你到环岛了？
3: 到环岛。哎呀，三国演义里还有环岛呢。
2: 问问你
3: 啊，
2: 谁能耐最大？
3: 你能耐最大。我看出来了，你能耐大。
2: 我有什么能耐？
3: 你有把我问住的能耐。我还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了。今儿我要不知道啊，没人知道了。
2: 这位演员说话太绝对了。
3: 怎么了？
2: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3: 啊，
2: 代表不了在座的各位热情的观众。这藏龙卧虎，比你知识大的多的是，还别说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了。台上咱们两个人，你不知道啊？
3: 啊，
2: 就有知道的。
3: 谁知道？
2: 我知道。
3: 你知道？那太好了。那你知道，你给我们说说吧。来，你说说说说说。说，三国演义谁能打？说，
2: 你是不是有帕金森啊？
3: 怎么我有病是怎么的？
2: 先别说，我问问你们
3: 啊，什么事？
2: 您学相声的时候有老师吗？
3: 当然有老师。
2: 您跟老师学相声时候也这样？
3: 好，我成张文顺了。
2: 这段你会啊？你给我说说，说说，
3: 嗨，
2: 说你呀、啊，给我说说，说说，
3: 哎呦，这咬着是怎么？
2: 假牙都甩掉了。
3: 这谁有假牙呀？
2: 你跟老师学相声是这样吗？
3: 不是这样。
2: 那为什么跟我说话这样啊？
3: 不是你
2: 跟我鞠个躬怎么的？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3: 嗨，
2: 你这走马路上问个道，你还得客气客气呢。
3: 嗯，
2: 劳驾，问一下。
3: 嗯。
2: 监狱怎么走啊？
3: 哎，这啊，我上监狱干嘛去？
2: 受受教育去啊！
3: 您那意思不是让给您鞠个躬吗？
2: 真是的，
3: 您直接说不就完了吗？给您鞠躬，
2: 哎，
3: 这有什么的？还给您鞠躬，来，行了吗？
2: 喂，您干嘛呢？
3: 给您鞠躬，
2: 这不是鞠躬，
3: 那这是
2: 母鸡奔食呢。
3: 我这谁奔食呢？
2: 鞠躬都不会啊？
3: 鞠躬怎么鞠啊？
2: 那得有度数，
3: 多少度啊？
2: 360度。
3: 啊？好，遮个了，
2: 那成驴打滚了。
3: 嗯、啊，没听说
2: 那个
3: 啊，
2: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
3: 75度？
2: 对啊。
3: 这么复杂？
2: 当然。
3: 去，
2: 碍事儿吧？您干嘛呢？
3: 给你鞠躬啊。
2: 给我鞠躬呢？
3: 啊，
2: 您倒看着点我呀，我们知道给谁鞠呢？
3: 还得看着你啊。
2: 就是的。
3: 那就看着你，
2: 当我干嘛呀？
3: 我怎么是好啊？
2: 你得乐呀。
3: 还得乐
2: 啊？
3: 还乐着。你跑什么？你过来啊！你跑什么呀？干嘛呀？
2: 我说阿姨，把你儿子带走吧。
3: 咱别提这茬行吗？
2: 我说这怎么了？您这是？
3: 您让我乐，我乐了。
2: 哎呦，您怎么乐都不会呀、
3: 啊？怎么不对啊？
2: 您得这么乐啊？
3: 怎么乐、
2: 啊？你得似乐似不乐。
3: 嗯，
2: 是想乐，不是想乐。
3: 哦，
2: 要乐没乐出来，乐不是在肉皮里含着。
3: 哦，
2: 左眼睛睁，右眼睁闭，左眼睛睁。

0: 什么能耐？
1: 您要问什么呀？
0: 《三国演义》谁能耐最大？
1: 太重要了
0: 啊！
1: 这个问题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
0: 哦，
1: 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0: 是，
1: 好比说有一天三五知己坐在一起，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各位，咱都看《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个问题提出来。在座的众人没人答得上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只有您
0: 啊，
1: 王磊站起来，嘡嘡嘡嘡，把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众人一听都得暗挑大指，罢了罢了
0: 啊，
1: 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
0: 对，相扑你们等会儿，相声
1: 哎，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那是他们，人家王磊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
0: 谁能耐大？
1: 孙悟空啊！
0: 去你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英宁王磊合作的相声《三国人物论》，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考验高晓攀、尤宪超合说。
3: 很多相声名家
0: 对
3: 来到了咱们这里，
0: 全来了、啊，
3: 而且这可以说是相声界的大集会、
0: 大聚会，
3: 哎，特别的高兴。
0: 啊、
3: 当然了、啊，我跟我的搭档小超今天也来了。
0: 是，
3: 说句实在话，可能小超
0: 啊，
3: 你女朋友特别的好。
0: 是我这个结婚了，这女朋友有、啊、
3: 哎，就我这搭档小超的女朋友
0: 怎么样？
3: 怎么说呢？
0: 啊啊，
3: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0: 有特点。
3: 哎，说话、啊、特爱说一句话，
0: 哪句啊？
3: 你爱我吗？你经得住考验吗？
0: 有。
3: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0: 我媳妇这天天得咬多少回舌头啊？这个
3: 咬舌头干嘛、啊？
0: 你这叫嗲呀！
3: 啊，
0: 这北京话叫兜扯儿，这个
3: 兜扯儿吗、
0: 啊？
3: 说话可爱
0: 啊，有特点。
3: 两人约会看电影，
0: 约会呢？
3: 约的八点
0: 晚上，
3: 尤宪超七点半就到了，
0: 早到是美德呀。
3: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0: 干嘛呀？
3: 尤宪超，
0: 哎，
3: 咱俩约的几点？
0: 八点，
3: 你几点到了？
0: 七点半，
3: 你为什么不办到？这电半到呢？
0: 我早到都不行吗？
3: 袁超、
0: 啊，
3: 我在考验你，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在一起，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就分手。
0: 哎呀，呵哈，瞧这费劲，哎，就这么严厉啊！
3: 分手，
0: 哎、是，
3: 不用吧？分手，
0: 你怎么着？现场要找人下贱啊？是怎么着？
3: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
0: 就
3: 你
0: 哄哄啊！
3: 别哭，哎、大妈说你哭什么的？
0: 对对 对, 对，
3: 丢死人了！你
0: 行了，
3: 谢媳妇儿、
0: 啊、要。
3: 一会儿看完电影
0: 啊，
3: 我请你吃卤煮去。
0: 嗨，这常吃的玩意儿。
3: 再看他媳妇儿破哭为笑，
0: 怎么着？
3: 好啊。
0: 哇、哦，好，我娶一大傻娘们儿，这是啊。
3: 俩人赶紧进了电影院，
0: 赶紧看吧。
3: 进了电影院，他女朋友又不乐意了。
0: 干嘛呀？
3: 袁超，
0: 哎，
3: 我让你买第几排票？
0: 你让我买第一排的票啊？
3: 你买第几排票？
0: 我买的中间的票、啊、
3: 你为什么不买第一排票，非要买中间的票啊？
0: 不是，亲爱的，你看着 3D 电影座头一排能给自己瞅瞎喽。
3: 我在考验你
0: 啊，
3: 你经得住可能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可能咱俩就分手。
0: 哎呦我的妈呀，
3: 分手。
0: 哎呀，行
3: 分手。
0: 我真怕他咬舌自尽，我这边
3: 媳妇儿，我错了，行不行？
0: 哎、这哄哄吧，行了，
3: 坐，我错了，行不行？哎，俩人往那一坐，
0: 赶紧看吧。
3: 电影刚一开始
0: 啊，
3: 他女朋友又来劲了，
0: 干嘛呀？
3: 袁锦超，
0: 哎，
3: 你爱我吗？
0: 哎，
3: 你经得住考验吗？
0: 经得住。
3: 你看你前面有一大秃瓢了吗？
0: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啊，
3: 你能
0: 哎
3: 来馅吗？
0: 不是什么我就来，
3: 来馅吗？
0: 打人家一下，
3: 你经得住可能咱俩在一起，经不住可能咱俩就分手。
0: 是，跟人
3: 分手了，分手。
0: 哎，这打，
3: 刘宪超抡圆了，啪就是一下，
0: 大红袍，
3: 脑袋上都冒火星了都。
0: 嚯、哦，改了打火机了都。
3: 本没回头，
0: 我估计啊，听见我们聊天知道讨厌。
3: 哎，电影过半了，
0: 嗯，
3: 他女朋友来劲了，
0: 干嘛？
3: 哎，你瞧
0: 啊，
3: 爱我吗？
0: 爱、哎、呀，
3: 你这经得住考验吗？
0: 禁得住啊！
3: 你能
0: 啊？
3: 再来一下吗、哎？
0: 我刚才就少了。
3: 今晚再用了，咱俩分手。
0: 不是你
3: 分手，分手。
0: 打！
3: 刘宪超抡拳，啪、啊，又是一下。
0: 这回呢？
3: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0: 人大哥气量真不错。
3: 哎呦，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啊！
3: 他女朋友来劲了，
0: 怎么了？
3: 超，
0: 哎呀，哎，
3: 爱我吗？
0: 爱吧。
3: 你经得住考验吗？
0: 看情况吧。
3: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0: 又打呀！
3: 刘宪超抡圆了，叭叭叭叭叭，就是一通。

0: 捅他又打一顿，
1: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0: 真好。
1: 电影一散场，尤宪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
0: 这能不跑吗？
1: 大人找你们了，
0: 那可不。
1: 到了门口一看，坏了事了，
0: 怎么着？
1: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0: 逮着了，
1: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啊！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了呀？
1: 美女啊，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0: 还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好，听完了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考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四大名旦指的是京剧的四位艺术大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应该说他们开创了京剧旦行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过去呢，有一位相声老前辈王树田先生擅长学唱啊，他有几个名段，那么其中就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但是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呢，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在当代的中青年相声名家当中，何云伟对于京剧演唱所下的功夫，那是为人称道的啊。那么这段四大名旦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多年前就开始演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四大名旦。
2: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那没错，
2: 相声啊
3: 啊，
2: 通俗易懂，
3: 是这样，
2: 用的绝大部分呢都是咱们普通话，
3: 哎，
2: 就跟北京话差不多，
3: 嗯，
2: 所以说呢都能听得明白
3: 啊，
2: 即便是外省市的人呢也都明白，
3: 是啊，
2: 人人爱好嘛，爱好不同，
3: 对，
2: 常言说得好啊，
3: 嗯，
2: 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3: 嗯，
2: 好吃西瓜的不吃皮，
3: 也没有吃西瓜皮的，
2: 反正是人人爱好不同，
3: 这话对，
2: 您就拿李菁的父亲
3: 啊
2: 何老爷子来说吧，
3: 不您
2: 那老爷子啊，
3: 打住别说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李也姓李，
2: 哦，也姓李哈，
3: 哎，
2: 李老爷子
3: 是
2: 他父亲，爱好就特别的多，
3: 是吗？
2: 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啊
3: 是什么呀？
2: 喜欢锻炼，
3: 哎，这爱好不错，
2: 没事带一帮老太太呀爬香山去，喜欢这个，
3: 喜欢这干嘛？
2: 没事他父亲就锻炼，
3: 哎，
2: 他父亲有手绝活啊，
3: 叫什么？
2: 寒暑不侵。
3: 什么叫寒暑不侵？您给说说，
2: 介绍一下
3: 啊。
2: 先说这寒
3: 怎么练呢？
2: 十冬腊月，
3: 哦，
2: 滴水成冰，点水成零，
3: 那是最冷的时候，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哎，
2: 谁也不出去了，
3: 可不是吗？
2: 都在家忍着。
3: 嗯，
2: 他爸爸要沾上这天儿，高兴了。
3: 怎么呢？
2: 练功的时候到了。
3: 哦，能练功，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嗯，
2: 他父亲上身光脊梁，
3: 什么也不穿，
2: 哎，下身穿一个日本裤衩，
3: 哎，干嘛还穿那个日本裤衩啊？
2: 那个露着多呀，
3: 哦，
2: 脚底下光着脚，
3: 嗯，
2: 穿一双塑料凉鞋。
3: 您说我爸爸这是什么形象？
2: 左手拿着一个大半缸子，
3: 哦，
2: 里边盛的是冰镇酸梅汤，
3: 还冰镇。
2: 右手呢，拿着一个大蒲扇，
3: 啊，
2: 找一风口。
3: 我爸爸这是喝风去了，
2: 一边扇着扇子呀，
3: 啊，
2: 时不时的还喝着酸梅汤。
3: 嚯！
2: 让您看哪
3: 啊，
2: 这脸上滋滋的冒汗。
3: 怎么还冒汗呢？
2: 功夫啊，
3: 哦，有气功，
2: 这是寒。
3: 您再给说说这暑。
2: 暑就更厉害了
3: 啊。怎么练呢？
2: 三伏天，
3: 嗯，
2: 零上三四十度，
3: 是
2: 谁也不出去了，
3: 那是最热的时候，
2: 在家里头
3: 啊，
2: 扇子扇着，空调开着，多美啊，
3: 舒服，
2: 吃着冷饮。
3: 哎，
2: 你父亲沾上这天高兴了，
3: 那准是又能练功了。
2: 练功的时候来到了，
3: 是
2: 三伏天
3: 啊，
2: 零上三四十度，
3: 嗯，
2: 你父亲贴身裤衩背心，
3: 那是应当穿的呀，
2: 秋衣秋裤
3: 啊，
2: 嗯，绒衣绒裤，毛衣毛裤，
3: 哇，
2: 棉衣棉裤，最外边大皮袄，毛朝外。
3: 干嘛还毛朝外呀？
2: 就为让人看，这么热的天我穿这个不显热。
3: 哦，这是显示显示，
2: 大皮裤子
3: 啊，
2: 毛朝外，
3: 还有什么？
2: 大皮鞋，毛朝外。
3: 您瞧，
2: 皮手套
3: 啊，
2: 毛朝外。皮腰带，毛朝外。
3: 还有呢？
2: 皮护膝，毛朝外。
3: 哎呦，
2: 皮套袖，毛朝外
3: 啊，
2: 皮围脖，毛朝外，皮礼帽，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3: 皮眼镜
2: 啊，
3: 有拿皮的做眼镜的吗？
2: 铜俩窟窿啊，
3: 那戴不戴不 不吃劲啊？
2: 皮耳朵帽毛朝外，
3: 哇，
2: 皮口罩毛朝外，皮鼻子套毛朝外，
3: 嗯，
2: 浑身上下让您瞧就跟一张整皮子一样。
3: 那他就不热吗？
2: 他也热呀。
3: 热了怎么办呢？
2: 实在受不了了
3: 啊，
2: 他爸爸找一台阶儿，俩手往上一搭，哇，
3: 我听着就不对了。
2: 不是，
3: 这是狗啊，是怎么着？
2: 说是练功，这么着散热。
3: 我没这么散热的。
2: 哎，反正他父亲身体特别的好，
3: 哎，健康。
2: 他喜欢这个。
3: 是。
2: 你拿我来说吧，
3: 啊，
2: 我就不好锻炼。
3: 你喜欢什么呢？
2: 我喜欢静。
3: 哦。
2: 养个鹦鹉啊。
3: 养鸟。
2: 我最爱这个。
3: 是吗？
2: 因为什么呢？这个鹦鹉啊，它善懂人言。
3: 哎，会学人说话。
2: 在前些日子，我特意买了一个鹦鹉。
3: 嗯。
2: 教他说话，你好。
3: 这鹦鹉说什么呢？
2: 你是谁呀？
3: 啊，哦，人原来就会这句。
2: 你好。
3: 啊，
2: 你是谁呀？你好，你是谁呀？
3: 啊，这鹦鹉也够笨的，
2: 两个小时愣没教会。
3: 你瞧瞧，
2: 我心急呀。
3: 嗯，
2: 我下楼啊，凉快凉快，
3: 散散心。
2: 我刚一下楼。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家里头来人了。
3: 谁呀？
2: 收电费的。
3: 哦，
2: 夹着个皮包，啪啪一敲门。这功夫鸟说话了。
3: 说什么呢？
2: 你是谁呀？
3: 啊，
2: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3: 啊，
2: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3: 哇，
2: 收电费的都起了嘎掉了。
3: 嗯，都破了这声音。
2: 一个小时以后，
3: 嗯，
2: 我遛弯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呢，地下躺着一人，
3: 啊，
2: 口吐白沫，嘴歪眼斜，腰里夹一皮包。我过去一帮了，哦，你是谁呀？屋里鸟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2: 收电费的。
3: 哇，他学会了。
2: 反正我喜欢这个。
3: 嗯，
2: 闹了一肚子气。
3: 是，
2: 人人爱好不同嘛。
3: 哎，
2: 您拿我来说吧，对于相声特别的喜爱。
3: 哎，
2: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说学逗唱
3: 四门功课嘛，
2: 因为演员呢自身条件不一样
3: 啊，
2: 所以各有偏重。
3: 是，
2: 您拿我来说吧，
3: 您擅长什么？
2: 喜欢学。
3: 学不容易，
2: 尤其是这个学唱
3: 啊，
2: 地方戏曲我最爱。
3: 是啊，
2: 笼统的说呀，
3: 啊，
2: 咱们国家的地方戏分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3: 这我得问问您。
2: 好，
3: 这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2: 南昆呢，
3: 啊，
2: 南边爱听昆腔。
3: 对，北弋呢，
2: 弋调高腔；
3: 东柳，
2: 柳的腔；
3: 西梆呢，
2: 梆子腔。
3: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2: 机关腔。
3: 哎，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2: 这你就讨厌了。咱说的都有地名的，你说我们家，我知你哪儿住呢？
3: 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2: 有这么一出戏呀？
3: 哪出呢？
2: 古城会。
3: 那是出红净戏。
2: 关羽关云长，
3: 这是关老爷，
2: 他唱的那个
3: 叫什么呢？
2: 吹腔。
3: 对，
2: 唱起来好听极了。
3: 是吗？
2: 拿着一把大扇，
3: 哦，
2: 一唱都这个味儿。
3: 你也学学。
2: 学两句。
3: 来两句。
2: 马桶，来。

0: 您说唱的有点意思、
1: 哎、这叫吹腔。
0: 是
1: 为什么安排吹腔呢？
0: 给讲一讲。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关老爷的身份。
1: 关老爷气势磅礴，
0: 威武雄壮嘛。
1: 评戏好听不好听、啊、
0: 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就不合适。
0: 啊，您抬杠了
1: 啊！
0: 我认为啊，评戏要唱这出戏一样的好听，
1: 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说的。
0: 是啊，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可以再唱唱
1: 评戏的关老爷
0: 啊，
1: 不拿扇子，
0: 拿什么呢？
1: 拿手绢。
0: 哦，这道具都改变了，
1: 也有叫板
0: 啊。怎么叫呢？
1: 骂童玉爷

0: 是老爷吗？
1: 这是姥姥啊，这是。
0: 对，这是差点。
1: 这大老爷们没有这模样。
0: 看来评戏唱这个是不行。
1: 哎、差的多了。
0: 是。
1: 这叫什么呀？
0: 啊，
1: 南昆。
0: 对。
1: 北艺呀、啊，就是艺调高腔。
0: 嗯、
1: 现在失传了。
0: 没人唱了。
1: 东柳叫柳子腔。
0: 是。
1: 山东的地方戏。
0: 没错。
1: 唱起来很有意思。
0: 啊。
1: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0: 反串。
1: 地方特色。
0: 是。
1: 非常的浓郁。
0: 你再给唱。
1: 学两句。
0: 柳子腔。
1: 柳子腔。载歌载舞啊。
0: 唱吧。
1: 大年初一头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冒颤气呀，走上前拉一身，伸手掏出了压岁钱，那恩爱哎呦，一奶土包你为了什么年呀？哪会儿黑呀？就就几个举不就？
0: 嘿，看来这还是个力气活。哎，
1: 这叫柳子腔，
0: 是
1: 西梆叫梆子腔，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种类也很多呀。
0: 都有什么梆子呢？
1: 大家熟悉的
0: 啊，
1: 河北梆子，
0: 又叫直隶梆子。
1: 哎，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0: 啊，我爸爸是票友，
1: 他父亲老资格了，
0: 是
1: 老先生了，
0: 老些年了，
1: 老演员了，
0: 没错，
1: 老梆子了。
0: 哎，你爸爸老梆子。
1: 你爸爸唱梆子年头多了，
0: 哎，
1: 老唱梆子了。
0: 别说老梆子，
1: 我跟他父亲学了不少梆子。
0: 是吗？
1: 有这么一出戏啊，
0: 叫什么？
1: 打金枝。
0: 那是名段。
1: 有这么两句唱。
0: 哪两句？
1: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0: 嗯、
1: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0: 过去我们天津有一位老演员叫银达子，唱这出戏唱的最拿手。
1: 不错。
0: 哎，
1: 我给您学一学您父亲。
0: 是吗？
1: 唱这两句。
0: 啊，你来两句。
1: 你唱的也不见得像啊。
0: 啊，

0: 说啊，我像不像你爸爸？
1: 哎，不像。
0: 嗯，
1: 你像我爸爸像话吗？
0: 我学的这个唱腔像不像？
1: 哎，您唱的是不错呀。
0: 哎，这叫河北梆子。
1: 对，
0: 河北省还有一种梆子
1: 叫什么？
0: 叫白话梆子。
1: 这白话梆子什么意思？
0: 唱起来都是废话，
1: 好啰里啰嗦，
0: 也很有意思。
1: 你再给唱唱。
0: 有官做一子，金牛本超后。
1: 哎，您先等会儿。
0: 哎，
1: 我们大家伙没听清楚，您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0: 有孤王
1: 啊，
0: 坐椅子，吉宁份朝后。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我再唱一回。
0: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份朝后。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1: 啊，
0: 走三步，退三步。路途莫走，
1: 嗯，
0: 吃一口拉一盆儿，
1: 怎么样？
0: 俩盆儿都不够，
1: 就这个呀？
0: 哎，这个什么呀？
1: 嗯，
0: 比较通俗，
1: 是
0: 容易理解。要说高雅一点的，
1: 是什么？
0: 那得说是京剧、
1: 国剧。
0: 哎，而且演员呢，名家呀，特别的多，
1: 流派纷呈。
0: 您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1: 啊。
0: 四大名旦
1: 没上成学，
0: 知道是谁吗？
1: 太知道了，
0: 介绍一下：
1: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这四位。
0: 哎，不错。
1: 哎，
0: 各有风格不同啊，
1: 都不一样。
0: 您对这个熟悉吗？
1: 哎，太熟悉了，
0: 每个流派都熟悉。
1: 还让您说这旦角，我最喜欢听
0: 啊。
1: 四大名旦的艺术特色，我都能够掌握，
0: 都有所了解。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当着各位，我抻练抻练你。
1: 你怎么抻练我呀？
0: 我唱一段
1: 啊，
0: 你要能知道哪一派，我就算你服
1: 啊。我告诉您说，不单告诉您是哪一派，哪出戏都告诉你。
0: 就有这么大能耐？
1: 有这把握？
0: 可以呀。
1: 啊，你唱吧。
0: 你听一听啊。
1: 啊，
0: 是哪一派？
1: 啊，你唱吧。

0: 唱这个
1: 啊，
0: 这是梅派
1: 啊，
0: 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1: 这都看出来了。
0: 哎，电视上老看。
1: 行啊，
0: 这有什么呀？
1: 这算你蒙上了
0: 啊，这可不是蒙的。
1: 哎，我要换一段你就不知道了。
0: 你随便换，
1: 你听这个啊，
0: 这就四个名旦吧。你看还有身上，这是什么呀？

0: 知道的
1: 啊，
0: 程派啊，程砚秋程先生代表做锁麟囊啊，
1: 难不住你了。
0: 哎，这有什么呀？
1: 得听这个。
0: 哦，还会
1: 听这个。
0: 嗯，
2: 杀出硬要去捉拿燕子。
0: 行，
1: 怎么燕子上手了？这是
0: 不唱又敢念了。
1: 啊、
0: 念个对儿就完了？
1: 你不知道？
0: 这谁说不知道？我上派呀、啊，张小云上先生四郎探母，
1: 念白都能听得出来、
0: 啊。哎，这戏太熟了。
1: 我来个特别的吧。
0: 你没什么特别的了，这都唱仨了，还有什么特别的？
1: 来个特别的吧。
0: 啊，
1: 这你都不知道？
0: 你再唱一个我听听。
2: 这是。

0: 听着倒像是荀派，荀慧生荀先生那红娘啊，这个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这也不容易。下回我建议您唱的时候拿扇子把脸挡上点啊，这玩意儿太恐怖。
1: 行啊
0: 啊，
1: 行啊，
0: 怎么着？
1: 今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0: 干嘛？
1: 停车场见
0: 啊！你要搭我那车回去是怎么着？
1: 你等着我的
0: 啊！
1: 你要死你信吗？
0: 不信，我看不透。
1: 就是你非得死在这儿了？
0: 怎么着？
1: 我要再唱一段，你要能知道名字，哎，我。
0: 怎么着？别发狠儿，您唱一个我听听。
1: 我唱我独有的。
0: 哎，我们就爱听这个
1: 传统的
0: 啊，还传统的。
1: 当然了，
0: 老戏
1: 啊，
0: 好啊。
1: 没保酒顾憋死胡同里了，我都没告诉他。
0: 是啊，
1: 啊，
0: 那他好啊，今儿给我们观众唱唱，
1: 唱一唱
0: 啊，来的吧。
1: 就把你窝在这儿了
0: 啊？不信，
1: 你就在这现了。
0: 我瞧不透，
1: 我独有的。
0: 嗯，是独有的，唱吧。你看还酝酿感情呢，还啊？
1: 你不知道了吧？
0: 是不知道，您还没唱呢。
1: 让你注意，
0: 我早就注着意了。
2: 树上立了红头誓，
0: 大俗戏梅派苏三起解。
2: 就是来在他一爱情，
0: 这是成派的，成派。没派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塞浦路斯北方外海日前发生轮渡翻覆事故，官员表示救难人员在今天再发现两具女性遗体，使得死亡人数上升到12人，但是仍然有16人下落不明。法新社报道说，就在8月30号中午，从地中海东部这个分裂岛屿北岸的基里尼亚港出发后不久即翻覆，当时船上共有267人，救难人员成功地救起了239人。初步统计，当时有8人罹难，20人失踪。官员表示，相信失踪者随船沉入海中。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北塞有关当局表示，经过不分昼夜的持续搜救，已经再发现了4具遗体，包括今天上午寻获的2人，死亡人数因此而增加到12人。土耳其是唯一承认北塞的国家，目前调查人员仍然无法取出应能够理清事故原因的这艘轮渡行程资料记录仪。船长和另外8人被控过失杀人，在8月31号遭到裁定关押，昨天再度移送到基里尼亚法院出庭。媒体报道，警方调查人员在审讯时指出，如果船长于船只进水时降低速度并且小心回港，这一场灾难原可避免。另据报道，中东战事扰乱供应，已经把美国柴油价格推上了空前新高的价位，这将加重产业、消费者和农民的成本负担，使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七中选举前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汽车学会 AAA 宣布，全美平均油价价格已经涨到每加仑 5.85 美元，创新高纪录，超越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所写下的纪录。燃油价格在最近飞涨，反映出伊朗战争陷入僵局和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加剧了炼油产能的萎缩。柴油价格必须持续维持在高价位，相当于每桶200美元左右，才能够迫使民众减少使用。分析师指出，10月起这一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因为收获季初冬取暖需求，美国炼油厂进行例行维修，都可能造成柴油供应进一步吃紧。柴油价格高涨也可能助燃通膨，在10月七中选举前触怒美国选民，进而冲击川普所属的共和党选情。川普本周在白宫和石油公司主管洽谈，督促他们协助压低燃料价格。 另据报道，墨西哥当局在今天指出，他们在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秘密制毒工厂中查获了 16.8 吨的安非他命。西纳罗亚州是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之一的势力所在地。法新社说，墨西哥安全部长贾西亚表示，这批毒品是总统薛恩鲍姆在2024年10月上台以来，墨西哥政府对合成毒品生产最大打击之一。贾西亚声明指出，墨西哥当局在西纳罗亚州山区发现了三处秘密制毒的工厂，其中一间占地有5,700平方公尺。西纳罗亚州是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主要据点。在薛恩鲍姆领导的墨西哥左翼政府目前承受美国总统川普的压力，正在加强打击贩毒集团，已将数十名涉嫌与贩毒集团有关人员移交给了美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9.11， 跌幅是 0.38%， 收盘在 7,718.6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271.86， 跌幅是 0.51%， 收盘在53,414.25。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77.07， 跌幅是 0.29%， 收盘在 26,506.99。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7度，今天夜间纽约多云，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8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在今天凌晨三点左右发生了警员开枪击毙男子的事件。这是因为一名男子攀上了大桥的缆索，向警方声称他身上有炸弹，扬言要寻死。他和赶来抢救的紧急服务队的警员对峙了近一个小时后，突然快速地沿着缆索的方向冲向下方的警员，并且举刀朝警员刺出。这名警员随即开枪将他击中，男子送医后不治身亡。这一事件导致往布鲁克林方向的车道封锁了近4小时。在早高峰交通受阻，纽约市市长曼达尼表示，警局将依惯例展开内部调查，并且公布密录器画面。警方在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凌晨3:28，他们接获了911报案电话，声称有男子在大桥的桥梁上行走。紧急服务队的指挥官陶林指出，警员抵达后随后以安全绳扣固定后攀上了缆索，并且试图劝说这名男子。陶林表示，男子手持刀具并告诉警员说他想死，他说我要你们杀了我，我身上有炸弹，你们不会逼我对警察做坏事。警员多次的口头下令，要求他放下刀具，双方对峙持续大约1小时，男子始终没有配合。在最后，这名男子突然沿着警员所系的同一条缆绳快速下滑，在逼近下方警员。陶林指出，警员虽然试图后退，但速度不及逼近的男子。当双方相距约有3尺时，男子将刀具朝最近的警员方向伸出。站在桥面上的一名紧急服务队的警员随即开枪，一次击中了这名男子。警员随后将男子从缆索带下，并施予急救，送往表维治医院，在医院宣告不治身亡。警方在现场寻获了刀具和手电筒，但是并没有发现炸弹。陶林强调说，紧急服务队的警员专门受训应对此类高风险、极度危险的情况。曼达尼在事后透过声明表示，警方接获报案，在报案当下，该名男子疑似正试图从桥上跳下。依据警局的惯例，凡警员开枪事件都需要展开内部调查，密录器的画面届时也将对外公布。受这一事件的影响，往布鲁克林方向的车道从凌晨4:15起一直到上午8:30左右才恢复通行。那么这一封锁呢进行了4小时，可想而知今天的道路拥堵会有多严重。这已经是布鲁克林大桥今年夏天第3起引发关注的攀爬事件。就在今年的7月，一名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困扰攀上了桥梁，不过呢警方成功地将她自横梁上救下。在8月的时候，有另外一名男子脱光衣物攀上了大桥北塔顶端，随后跳入东河，虽然生还，但是他已经被抓了起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人即将迎来一笔实实在在的现金纾困。面对电网升级成本高昂，资料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以及电价不断上涨等等等等的因素，纽约居民的公用事业账单正在节节攀升。不过，纽约人终于有望迎来一项真正的有感的纾困措施，直接的会收到一张支票。这笔钱是来自纽约州州长霍楚，他在州政府预算中额外编列了10亿美元，协助数百万名正在饱受高昂电费压力的居民。这项一次性的退费措施早在今年5月便已经获得确认，资金将透过保护钱包能源退费计划来发放，符合资格的居民将从本月起陆续的收到邮寄支票，发放作业预计持续到12月，时间也正值冬季用电需求逐渐增加之际。退费的金额是依据申报收入而定的，介于100到200元之间。单身申报的人收入低于15万美元可获得100元。夫妻和联合申报报税，收入介于15到30万元的可获得150元的退税。至于夫妻联合申报而且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这个计划将提供200元的退税。为此计划的最高金额，想要领取这一笔退费，居民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只要符合资格，退费将会自动发放，并且以邮寄支票的方式送达。那么到底是哪些人符合资格呢？要符合资格，居民们必须满足这样的一些条件。首先是准时的提交了2024年的年度，就是2024年度的科税，纽约州的居民所得的所得税的申报表。另外是在2024年

税2024年科税年度全年都居住在纽约州。另外是申报收入符合规定的资格门槛，没有被其他纳税人列为是受抚养人。州长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份预算不仅意味着今天为电费支付者提供更强的保障与直接的财务纾困，也透过这一些永续的发展，对永续发展电网可靠性基础建设以及韧性的历史性作为一个投资，为更加强大的未来做好准备。对许多纽约居民而言，这笔退费确实来的正是时候。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纽约州住宅用电价格已经高居全美第三，仅次于夏威夷和加州。根据最新的联邦资料显示，分析师们指出，纽约州住宅用电价格在五月达到了每千瓦时 29.93 美分的高点。一位家位于 Albany 的智库人员表示，纽约州住宅电价比全美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62%，几乎是佛罗里达州的两倍，同时也比德州高出超过了 80%。 而居民们面临的压力可能还会持续。今年一月，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将把电费提高 10.4%， 天然气费用则是上调 15.8%。到2028年，这些调整可能让一般的纽约居民每年多支付约600元。天然气账单预计在2026年上涨 2.4%， 2027年上涨 7.8%， 到2028年会上涨 5.6%。 至于纽约的电费预计在2026年会上涨 3.9%， 2027年会上涨 3.3%， 2028年会上涨 3.2%。 那么对于一名每个月平均使用电力的纽约居民而言，按照这样的一些涨幅计算，到2028年，每年的电费支出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34元。在电价持续走高的背景下，这笔最高200元的一次性退费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抵消不断增加的能源支出，但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仍然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现金纾困。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在8月29号清晨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这个车祸导致一名28岁的华裔护士郑佳怡下班返家途中被这一场车祸导致她死亡，但肇事的车辆却逃逸了。在三大道交55街的一个十字路口，郑佳怡遭到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撞倒身亡。虽然郑佳怡的母亲在州参议员陈雪吕和国会众议员玛丽奥的帮助下已经顺利的赴香港领事馆取得了签证，预计近日将会抵达纽约，但截止到目前为止，肇事的司机仍然逃逸，至今没有找到。就在当天早上大约7:40，郑佳怡在十字路口等候变灯后进入行人穿越道。监视器画面显示，当他走到高架桥下方三大道的中央时，一辆高速驶来的凯迪拉克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将他撞飞。肇事的车辆短暂刹车后随后沿着三大道向南加速逃离。事发地点距离郑佳怡工作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裂仅有一街之隔。市警局表示，郑佳怡头部、颈部以及身体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救护人员将她送回她任职的医院抢救，最终仍然宣告不治。医院发表声明表示，对她的突然离世深感悲痛。事后，医院同事也在事发处献花悼念。在得知这一事件后，现居香港的郑佳怡的母亲需要尽快取得赴美签证，以便来处理女儿的后事。她虽然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申请了紧急签证面谈，但最早的面谈时间被排在9月8号，而且面谈后仍然无法保证获得签证。透过友人牵线，他的处境在9月1号传到了陈雪里办公室。在陈雪里联系了马利奥之后，他们双方共同提交紧急签证申请。所幸的是，郑佳怡的母亲在9月2号获准并核发了签证。据悉，正在筹备飞往纽约的事宜。陈雪里表示，在得知佳怡母亲的处境后，他说，我们认为应该尽力的协助，同时也感谢马利奥议员和他的办公室代表温莎来促成了这一件事，才能让他来纽约和女儿道别。这个路段12年有11个命煞，这个道路的改善方案一度遭到搁置，而根据倡议团体交通替代方案统计说，郑佳怡遇害的地点在位于布鲁克林皇后区大道 BQ1 的高架桥下的2里路段。在过去的12年来，已经有11个人死于肇逃的事故。这个组织的执行主任弗纳斯他说呀，纽约市交通局 DOT 曾经在2023年提案将这个路段
车道由多线缩减为两线。方案在前市长亚当斯任内因为商家团体反对而遭到了搁置，而搁置了不到一年，也就发生了超速司机闯红灯撞死了两名行人的事故。他更是直言，纽约市的街道本应该是全世界称羡的典范，但如今我们却毫无价值的这个称号。市长曼达尼政府近日宣布 BQE 整体翻修计划，其中就包括对日落公园三大道进行交通安全重新设计，但是市政府预计要到2030年才会动工。那么 DOT 的发言人利文斯顿他说，市政府致力于推动符合社区需求、提升所有用路人的安全的改造方案。市警局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说，正在设法提供更新的相关数据。在这里呢，市警局统计的一个数据也显示，2025年全市含财损和人身伤害的肇逃案件共有34952起，仅有362件，大约是1%，最终导致逮捕，就是抓到了，大部分都真的逃了。2026年的第一季共记录了16起造成危及伤情的肇逃案件，仅有5起逮捕了嫌犯。早在2019年有一项调查报告就指出，州法规州法规是在犯严，警方调查人手不足，再加上社会对交通违法犯罪态度比较宽松，只要人没有出事儿，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道，这是肇逃案件起诉率偏低的部分原因。另外呢，部分司机以自己不知道自己撞人，以这样一个理由来脱罪，但是专家指出，这一类的说法本身其实等于承认自己的过失。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听众朋友，纽约皇后区的一户家庭在同一年内两度遭遇了严重的洪水，居住在34年的住宅因为地基受损，被纽约市楼宇局下令撤离，并且面临紧急的拆除。这家人表示啊，大量的生活用品以及家传物品现在仍然留在屋内，却因为建筑安全问题没有办法进入取回。更令他们无奈的就是，市政府前不久开始了解当地居民是不是愿意接受洪水住宅收购，如今他们的房屋却可能在计划落实前先被拆除。据报道，这是62岁的哈克与他的丈夫在1992年买下了位于皇后区183街的两层住宅，当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此后的34年间，夫妻俩在这里养大了两名子女，孙辈也曾经共同居住。在今年的5月20号，一场暴雨首先重创了房屋，洪水灌入了地下室，并一路淹到了一楼。哈克一家之后着手修复，包括重新施工地基。但是就在不久前的8月20号，另外一场强降雨再次淹没了183街，洪水冲毁了地下室一面地基墙。纽约市楼宇局之后向住宅发出了撤离令，在几天后再次下令拆除这一栋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房屋。皇后区183街常年都饱受内涝的困扰。哈克住宅所在地过去是一个小型的水域城，地势低洼，每逢强降雨便会容易积水。在2021年飓风埃坦侵袭纽约的时候，哈克家对接一处地下室公寓内便有两人因为洪水而丧命。当地的居民如今每逢下雨便互相提醒，将车辆移往高处，并清理下水道口，避免堵塞。今年的五月暴雨之后，纽约市长曼达尼曾经亲自的到当地查看灾情。他当时表示，当地曾经在5分钟内降下约半寸的雨水，换算每小时雨量可达到6寸，远超过纽约市排水系统每小时大约2寸的设计负荷。另外呢，此前也报道，市政府在今年夏季已经透过一个叫韧性收购计划，去了解当地以及法拉盛凯辛纳公园周边长期受水患影响的屋主，问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将高风险的住宅出售给市政府。哈克表示，他已经提交了意向表，但是还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他说，他们一家人多年来反复的遭遇水患，如今不仅失去了住所，也不知道接下来能搬到哪里。他说，这栋房屋承载着是一家人30多年来的生活。他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得来的东西都还在里面，但是现在好像也拿不出来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位原本和丈夫一同准备绿卡面谈71岁的韩裔妇人赵昌妍，现在却遭到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拘捕，至今已经被关押了2个月。支持者说，他在拘留期间受伤住院，体重也减轻了10磅。他的保释申请日期目前遭到拒绝，据悉还收到了最终遣返令。这是一位韩裔网红在抖音上的发文，代表赵昌妍72岁的丈夫叫宋，来讲述这一事件。他说，两人去年结婚，先前住在南加的加电拉，从事干洗店外包的衣物修改工作。赵昌妍今年6月参加了永久居留权面谈时，突然遭到移民执法人员的拘捕，目前被关押在圣伯纳丁若县的阿特兰多，在一处 RCU 的拘留所。网红表示，据了解，赵昌妍没有刑事定罪记录，但在被捕前曾经因为尚未支付的衣物修改费和一个女子发生了纠纷。这名女子后来向警方报案，她称赵昌妍试图持武器来袭击她。这位网红伊顿说，这起事件留下了他被逮捕的记录，可能导致移民当局在审查绿卡申请时将他拘留，但是目前尚无官方证实两者之间的关联。赵昌妍在拘留期间的遭遇引发了一些质疑。这位网红表示，他在关押的第一晚，因为无法理解英文，没有能够立刻依照管理人员的指示行动，随后被管理人员扑倒，并被送往拘留所外的医院住院了8天。为赵昌元募款的 GoFundMe 的页面显示说，他住院期间除了前往洗手间外，手腕和脚踝一直被锁在病床上。募款发起人还说，他受伤后一直需要使用轮椅，身体承受着剧烈的疼痛，再加上拘留期间难以获得合适的食物，体重已经减轻了超过10磅，健康状况也在持续的恶化。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RCE尚没有就相关说法做出任何的回应。这位网红还说，赵昌妍来美前曾经在巴西生活了多年，他不会英语，但能够流利地使用韩语和葡萄牙语，也能够听懂部分的西语。据韩国的媒体报道，韩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领事已经证实，赵昌妍被拘留后确实曾经在外部医院住院了8天，但是领事馆掌握的情况是，他因为环境突然改变以及不适应食物，反复出现低血压和呕吐的症状，所以才因此需要入院治疗，期间呢还接受了内视镜的检查。现在看来呢，就是移民的一些问题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不是像以前一般绿卡面谈都会顺利的通过的啊，有的时候看是非常顺利的事，也会出现让人根本也想不到的结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5:21。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
1: What if you could make a song using only your voice?
0: 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

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啊，世界上有一种病叫孤独症。有的人说他知道了，因为周围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听说啊，谁谁谁得了孤独症。更多的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也没有听说过。孤独症还是一种病吗？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严峰，他谈的孤独症，因为他家的孩子就得了这个病。
2: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他，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 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的